0: 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一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那继续来关心一下此刻的地势路况。了解到在目前九江的浔阳东路东向西拥堵660米，赣州的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早晨还算是比较的微凉舒适啊，来一起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南昌、吉安、赣州七市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兰市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和谷河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是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0: 今天呢是小暑节气，也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啊天气十分的炎热，所以说大家在工作学习的时候呢要注意劳逸结合，保护好阳气。除此之外呢，天气炎热容易令人感到心烦不安、疲倦乏力，大家这个时候也要记得及时调整作息，注意清淡饮食，多喝水，多通风，保持平和的心态，才能够心静自然凉。
6: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7: 只要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阿奇霉素为什么要吃3天停4天呢？其实啊，这可不是随便规定的，完全是由阿奇霉素本身独特的药理特性决定的。今天啊，就跟大家通俗的讲明白其中的道理。
10: 是，各位好奇宝宝要听。各位好奇宝宝要听好了，这个阿奇霉素呢，它其实也是属于抗生素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药效停留的时间特别长，普通抗生素可能几小时它就代谢了大半，而阿奇霉素呢，它的半衰期能够达到30多到48小时，它在人体组织里面停留的时间甚至会更长。
7: 嗯，简单来说呢，连续吃3天之后，药物并不会马上排出体外，还能在体内持续发挥抗菌作用个3-4天。
10: 对的，
7: 而且它能够精准聚集在肺部、呼吸道这些感染部位，杀菌效果是又准又强。
10: 那为什么非要停4天呢？
7: 哎，
10: 首先这个就是要避免药物在体内堆积。如果说你天天连续去吃，药量越积越多，就很容易会刺激肠胃，出现恶心拉肚子，还会加重肝肾的负担。停药4天呢，就是给肝肾留出代谢休息的这个时间。那其次呢，它还能够降低细菌产生耐药性，不让细菌慢慢的适应这个药物，变得难治疗这样子。临床其实也早就有证实了，就是你吃3天停4天这样的一个吃法，它的治病效果和连续吃药是差不多的。
7: 对，
10: 但是肠胃的副作用会明显的减少一些。
7: 嗯，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划重点起来了，轻中度呼吸道感染、中耳炎、鼻窦炎，还有儿童常规用药，
10: 嗯，
7: 都适合三天疗法。但是要注意啊，重症的支原体肺炎疗程就要延长个5到7天，甚至多个疗程。肝肾功能不好，老人体是偏弱的，一定要遵医嘱减量来进行服用。
10: 对，然后服药要记住哈，就是最好是饭前1小时或者是饭后2个小时吃，你别和其他的那个胃药啊和包括抗酸药一起去吃。
7: 对，
10: 如果说你吃药期间出现了像什么皮疹、心慌或者是浑身发黄的这种症状，一定要马上就医。
7: 对，那么大家呢，嗯，一定要提醒一下哈，
10: 嗯，
7: 阿奇霉素呢吃3天停4天是科学设计的用药方案，既能够保证杀菌效果又能够减少身体的损伤。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买药随便更改疗程，就算症状好转也要按疗程用完，避免病情反复。老人、小孩、特殊体质人群一定要在医生和药师的指导下规范来进行使用。
11: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1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3: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14: 我是林可。
13: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5: 我是小雷。
13: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14: 我是菲菲。
13: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14: 交通咨询，
15: 路况服务，
14: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7: 好，您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0: 早上好，我是
7: 嗯，刚刚有很多这个网约车司机也是跟我们说到了一下这个南昌西站这边进站口长时间有出租车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我们也会跟交警来反映一下，就是这个监督和这个管理还是要一视同仁，能够因为这边既然有这样的规定，而且确实是2分钟抓拍，那么就应该留出一个这个安全的通道给所有的车辆来走，因为这边就像他刚才说的，他是这个道社会车辆、出租车、网约车，大家都可以走，都有这个停车的这么一个需求。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带孩子、带老人，一些腿脚不太方便的人群，你肯定希望离进站口越近越好。如果你就正好
10: 住了的话，人家后面就可能要走更多的。
7: 对对对，所以还是应该一视同仁，规范管理啊。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跟这个西站辖区交警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反应。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回复一下哈，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还有这个昨天听友的节目当中所反映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听友呢是昨天跟我们在节目里是说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在南昌的这个瑶湖啊，在南昌瑶湖西大道这边进行了信号灯的一个调整。听友是说到瑶湖西大道南段南向北的方向，在公园南路路口近期呢是增加了信号灯，公园南路车少，信号灯时间长，昨天早高峰跟我们反映说排队排了近20分钟，在这个瑶湖西大道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地方此前是没有信号灯的，
10: 嗯，
7: 那么现在呢是刚刚在这段时间新增了信号灯，有几个就是紫阳大道瑶湖西大道南侧新增了几个信号灯，最近在做方案的调整测试，会全部优化结束。
10: 对，等优化结束之后，大家应该就能够发现它这边通行秩序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7: 对对对，现在的话它还是一个初始设置，还在进行，它要进行观察，就是观察每个方向大概早晚高峰需要怎么进行调整，平峰期和高峰期要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配时要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交警要经过一个科学研判之后，很快就会给大家更改到位，所以大家再稍微的这个耐心等候。 后一下，在近段时间交警会最快速度的观察好，科学的规划好，调整好，让大家在通行的时候既能够保证安全，同时又能够提升出行的一个效率。我们也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哈。
10: 对的，大家如果说在出行的方面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帮忙热线环节拨打电话，或者在微信平台微信群里面来给我们留言。
7: 是的，那当然了，这个如果说你想要跟我们一起在早间高峰买好物的话，当然很多朋友都不会错过我们的这个爱听平台。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爱听商城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物。
10: 今天是有两款护肤品，还有一款 Cross 洞洞鞋，因为洞洞鞋经常返场，是因为在这个季节真的很刚需，
7: 太刚需啦！这玩意儿
10: 我们刚从刚从那种海滩那边景点回来，我发现真的太多人都是穿洞洞鞋，因为很方便。
7: 而且我自己是发现，就是普通的洞洞鞋和这个
10: Cross
7: 洞洞鞋还是有不同的。像这 Cross 洞洞鞋，我曾经穿着它爬山，爬个小山半小时是完全没有问题，每天暴走两万步。
10: 手拿把掐。
7: 对，然后每天两万步
10: 的效果，
7: 对对，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每天两万步也是没有问题的。
10: 如果大家想要买这个 Cross 洞洞鞋的话，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爱听商城里面去下单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当然除了这款经典的洞洞鞋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套装，也就是有这个小棕瓶精华的这个套组，它来了。因为小棕瓶精华这个精华，我个人觉得在大牌的精华里面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而且它主打的是什么呢？是抗氧化。氧化就是脸，如果说氧化是容易暗黄，长一些皱纹老化嘛，然后如果说你用了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其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去防止这种皮肤更快的去氧化。
7: 还有一点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就是它可以让你的皮肤保持稳定，因为现在很多人皮肤那个屏障都比较薄弱嘛，就动不动你就会发现自己老过敏，那这个时候皮肤屏障薄弱的话，也可以用这个雅诗兰黛
10: 来修护，
7: 因为它著名的一个效果就是修复
10: 二裂酵母的这个成分，真的还是非常厉害的。
7: 对，
10: 油皮用着就非常清爽，然后泛红的时候用的可以给皮肤去灭灭火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瓶装5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精华，是给大家一个地板价399，而且啊，您别听到这儿，我们还有东西送给你，再送你4瓶，然后15毫升的便携的小样装，就你一共到手是多少？是110毫升。因为有的人他会去买那种更大瓶小棕瓶，就100毫升的嘛，咱们今天399到手的是110毫升，
7: 哇，很划算，
10: 比那个最大瓶的量还要多的量。
7: 是的是的，
10: 而且这一次的我们的货品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2月份，时间很长，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去囤。
7: 对，
1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也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一物一码，正品保真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下单。当然还有一款就是这个兰蔻的粉水了，你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精华去用嘛，洗完澡在你刚出浴室的时候怕脸上拔干，你可以先去拍一层，
7: 就把它放在浴室，因为400毫升呢，你放在浴室也不心疼，又很划算。
10: 对，而且它可以做二次清洁用嘛，因为就是你洗完了洗面奶之后呢，你再用那个化妆棉去用粉水擦一下，你会发现其实脸还有一点小，就是小污垢的，
7: 对，
10: 用它就可以把它清洁干净了，或者是用它去放到化妆棉上去湿敷都很 OK。反正用法非常多，大瓶便宜，便宜大碗的一个量，今天给到大家
7: 用来做水膜呀、湿敷呀，然后什么样的都是可以的哈。
10: 主要是便宜大碗，真的、啊。
7: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想要怎么用都可以，就是搭配刚刚说的雅诗兰黛特润精华会更好。关键现在价格非常的美丽哈。
10: 是，平时官网400毫升正装卖420，这其实对于大牌的护肤品来说已经算性价比非常高了。
7: 对。
1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活动更给力，400毫升的大容量装拍一发二，两瓶大瓶的这个正装，就你一共到手是800毫升嘛，今天是只要229，
7: 哇塞，
10: 算下来一瓶才100多块钱，
7: 是的，
10: 就这波羊毛真得好啊，就是兰蔻的这个粉水用处非常多，而且今天是便宜大碗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今年2月份嘛，我觉得你可以拼单跟朋友一起分享的去用，用到明年二月份的完全是用得完的一大瓶，
7: 而且我觉得用它来敷水膜比你夏天的时候自己专门去敷面膜还方便，
10: 你知道我原来买那个兰蔻粉水我还有一点用，就是买到很划算的这个价格之后，我会去擦一擦胳膊肘啊，
7: 就可以去那个死皮什么的，
10: 对对对，因为它是那种偏浓稠的那种质地嘛，你会觉得对你皮肤干燥的这个地方也能起到一定的这种保湿的作用，
7: 润润的养滋养起来，
10: 对，这价格真的身上也可以去擦的，
7: 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当然刚说到这个 Cross 的洞洞鞋，如果这个夏天你还没有买的话，就是女生很推荐泡芙款或者云朵款，又有增高然后很百搭，
10: 但是每款只限量100双，
7: 是的是的，然后男生的话就买普通的经典款，我们现在最低价格是169元起啊，因为不同的款式是不一样的，
10: 价格不一
7: 样，现在发现很多直播间直播也要300-400块钱，所以你可以先在爱听商城上去比价下单一下，然后直接回复秒杀，都是刚需啊，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0: 好，8点1刻钟啊！今天早间高峰相对于昨天早间高峰，应该算是没有这么的拥堵了。通勤上的情况总体来说已经是比较不错了。然后很多朋友也都是跟我们继续说到的，这会儿已经开始享受自己美好的早餐了。然后现在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马上找小雷同学帮我们来了解一下。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出行路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红灯高架下九州高架这一段路的出行车状况呢，已经有所改善了啊。这个整体来看的话，主要卡在了红灯高架下桥的一个位置，沿江快速路江边啊，现在去红谷隧道的通行，赣江大道沿线啊，江边的一个行驶通行，出行车流呢都比较多啊，需要大家备好小心。至于呢，现在还有在沿丰盛快速路的沈庄立交段呢，有出现车多情况啊。这个几路主力的车多情况集中在快速路，包括沿江北大道啊，从龙兴大桥过来上英雄大桥啊，这几个点位啊，这个对早高峰的感受可能是啊，这个啊拉满的体验呢是完整的啊。但是呢，其他路段的话可就不一定了，有的路段啊，这个现在暑期的体验就比较明显啊。现在啊，城区地面路段啊，往返啊这个通行的车流呢并不算突出，行车状态呢都能够保证啊。这种状态下呢，其实大家啊，这个回家啊，这个上班啊，现在出行呢，其实路线呢简单了很多啊，这个不太需要说挑选路线。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的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浔阳东路东向西拥堵660米，赣州的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驾驶员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就慌了，不知道是应该超车呢，还是在后面就慢慢的跟着。在高速上遇到大货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远离盲区，不要并行，超车果断，尽量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的后面，因为容易被挡住视线，看不到前方的路况。也不要长时间的和货车并排行驶，因为你很可能正处于它的视线盲区里。需要超车的时候，提前观察一下路况和后方来车，打转向灯之后果断完成超车，不要犹豫或者是慢慢的超过。超车完成之后，和货车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并且再回到原来的车道上。遇到货车变道转弯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呢，就要预留更大的安全距离了，因为货车它的体积大，载重大，刹车距离长。简单来说，看到大货车记住一句话，不贴尾，不并排，快超过，拉开距离，这样就能够大大的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下档再会。
4: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

0: 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开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来看一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道路上的情况，还有包括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很多这个家长们看来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事儿哈，哪怕孩子已经有的朋友我刚刚看到说已经上什么研三了，都还在关心说孩子暑期到底要怎么安排会更加的充实。
1: 对，
0: 我刚才看到了一个有一位听友是怎么说来着，
2: 他说要出去玩，
0: 不是，他是说到说哎呀有点无奈呀，因为要上班只能通过监控偶尔看一下家里的孩子。他说感觉是有点点
2: 就家里可能有人或者是其他人
0: 帮带着，你看没有，他就是没有。小雷的后视镜就说没人带，一个人锁在家里，摄像头远程时不时看一眼，时代进步的悲哀。
2: 他几岁会让小朋友一个人待在家里啊？
0: 我
2: 想这个问题，我好像也有，就是
0: 我小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大概三四岁就一个人在家。
2: 三四岁，
0: 对对，那个时候
2: 幼儿园的阶段，
0: 有，而且是晚上，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小的时候，我妈我爸爸因为就是天天上晚班嘛，然后我妈妈那个时候也特别的励志，去上什么夜校，那会儿也很流行上夜校。
2: 哦，我知道，之前有提过。
0: 对，上夜校有一次晚上就是外面雷电交加，我印象很深刻。
2: 然后一直在想怎么还没有回来。
0: 对，我当时担心的不是说我自己在家害怕，我是怕我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在外面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我印象很，因为女孩子就是会比男孩子可能记事早一点。我大概记得我三四岁的时候，我爸妈就那会儿真的，我感觉我们80后90后成长的时候，那会儿其实比现在还更没有人帮忙，就全是靠父母一手一脚带起来的。
1: 对，确实好像也是这样。因为我印象当中也确实比较小的时候，但是应该是上了小学之后，有的时候可能妈妈有什么事情出去了，就是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在家。
0: 对，你好歹还有个伴儿，是吧？
1: 这个时候发现二胎的重要性还是有的。
0: 对对，
1: 就是，至少小朋友不是一个人在家。
0: 对啊，现在加油啊！
1: 你也可以啊。
0: 就不管，反正不管生几胎，全靠的是80后90后啊。就是，所以那会儿赶上这个生二胎高峰的时候，发现生的也是80后90后，可能也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独生子女多了，所以也很希望说有一个伴儿，
1: 有个伴儿，特别是那种需要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0: 我就会私吃饭了，你们家小孩的生活我觉得是很羡慕的。他说刚起床，现在准备去湾里摘菜。
1: 哦，这真的是假期的节奏。
0: 对，这才应该是带孩子，就是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说印象很深刻，或者说觉得说很适合暑假给孩子安排的生活，
1: 回归田园的那种感觉。
0: 哪怕回来要写作文
1: 哦，
0: 在这里呢我觉得
1: 也是很好的写作文的素材。
0: 对对对，虽然很多大家都说了这么多就是带孩子的这个孩子暑期怎么过哈，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这个无广的帮江西广电幼儿园打一个广告，就是别人问我们都在问，哎，你们家孩子暑期去干嘛，我们都可以一脸傲娇的说，
1: 还在幼儿园待着呀，
0: 我们暑假不放寒暑假。就是之前包括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因为他们只当时报名的时候，我妈只知道说广电幼儿园没有寒暑假嘛。完了以后结果这次我跟我妈一说，然后她就问我，她那还包餐吗？我说当然包，或者还要交钱吗？
1: 而且是一日三餐。
0: 对，就是暑假，
1: 暑假可能有些家长也比较忙嘛，孩子又放假了之后，我们都发现班上那个
0: 班上来的人更多了，
1: 对，可能有几个是送来暑假托管的。
0: 对对对，从一些别的幼儿园转过来的，我们就觉得哎，这点还挺香的。
1: 对对，
0: 就是对于全职工的这个双职工的家庭来说
1: 太友好了。
0: 对，还是蛮解决就是家长的一些后顾之忧，而且发现暑假大家的出勤率都更高了呢。
1: 对对对，因为就是真的没有时间在家里带着，
0: 或者是很多家庭是那个二胎，然后他可能大的孩子暑期上小学，你肯定需要有一个人看着，但小的话那正好有幼儿园可以进行托管，那真挺方便的。然后昨天因为这个不是高考也是出了那个分数排名啊什么之类的，昨天广电幼儿园的那个老师也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哈，广电幼儿园的老师就开始在发说，今年屏蔽的50个名额里面有3个是广电幼儿园毕业的，然后我讲给我朋友听，他们就觉得说10年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
1: 但是这个比例听着就感觉哇塞。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在这我们也是给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
1: 幼儿园打个
0: 广
1: 告。这真的是就是纯自己的感触分享。
0: 对对，当然这个每个家长的需求或者选择是不一样
1: 的，
0: 觉得是暑期让孩子好好的去放松一下也是挺不错的。
1: 是的，
0: 家长们已经开始，因为刚刚出了那个中考的分数线了嘛，然后又有家长在说，哎，孩子挺不错的，过了江科线，
1: 哇，
0: 恭喜恭喜。
1: 真棒，
0: 对对对，
1: 很优秀，
0: 对，未来3年还会更美好，
1: 可以奖励他一场旅行。
0: 哎，要的要的要的。说到去哪里玩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我觉得是不管大，就是你家里一胎二胎年龄跨度大都可以去的一个地方。大的话你可以带上去骑马，去玩，去射箭。
1: 其实小的那种三四岁的也可以大人带着去骑马，我觉得那种体验。

0: 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还可以去挤那种奶牛，然后抓小羊啊什么的，
1: 嗯，
0: 都非常好玩。然后我们这次的话呢是呼伦贝尔的双飞七日游啊，是从南昌直飞过去的。住的话呢是有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还有一晚是住在那个草原蒙古包里，那感受一下真正这种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还可以看草原的落日晚霞，真的很美啊。
1: 对，
0: 然后吃很多特色美食，像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还有东北饺子宴等等啊，地道的这些东北特色，就是还包括内蒙的特色的，都是全部包含了。
1: 嗯，
0: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这个内蒙行程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来进行咨询。当然如果说你想自己定制行程，只是想要订机票更加优惠的话，也可以来咨询客服啊，因为我们内蒙的话这个价格还是相当的划算。现在的话两个档期都是暑期黄金档啊，七月的五号、七号和九号，就这两天出发的是4680，刚出了分，你可以说走就走啊。
1: 对。
0: 然后，如果是你想七月中下旬有一点中间缓冲的这个时间的，7月13号、16号跟20号是4880每个人，都包含了往返机票、一价全含，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
1: 是，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内蒙古，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带娃而且去避暑的一个行程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也是很适合小朋友去玩，包括我自己也很向往的一个地方是哪里呢？西双版纳啊，我们这次有一个西双版纳的行程，是怎么去玩呢？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雨林的探险，
0: 对，
1: 雨林的植物园专属夜游，而且住得非常好，告诉大家是融创戴维斯温德姆的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1.35米的大床标配，所以说这个
0: 而且房间很大，是42到48平米，
1: 而且有泳池、儿童乐园，然后健身区，因为大家知道
0: 这
1: 种大牌酒店嘛，
0: 就是，对对对，你能在酒店里面玩大半天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不要错过了。
0: 对，然后还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孩子们去探访暗夜精灵，可以读懂雨林生物和生存的智慧。
1: 对，那么还可以这一起看花开四季，然后一同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然后听这个感受萤火虫不一样的风情。而且呢这次有一个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精华核心景点一次性看遍，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全程都把时间留给风景，美食安排也到位啊，像这个水果象餐、傣味美食全都是一应俱全，把行程还送这个大型的演绎新傣秀，听友的专属粉丝价是暑期天天发团，成人4680起，儿童3680起，两人同行立减100，非常适合这个暑假的一个行程。想要去西双版纳感受不一样的雨林风情啊，让孩子可以玩得特别的畅快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版纳或者西双版纳就可以锁定优惠，马上报名了。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样一个
0: 西藏
1: 的行程，
0: 对，
1: 这提前预定8月份西藏的一个行程啊。
0: 对，我们西藏的话是江西出发，然后呢8月8号西藏的双卧11天，是坐这个青藏有氧火车去进藏的，就是你火车沿途其实都能看到最美的这一些风景。然后价格的话呢，我们这次可以指定那个卧铺的上下铺，这个就方便大家了。
1: 对，我觉得这个的话，尤其是很多我们知道，这个像
0: 我们这样方便爬那个卧铺上去，
1: 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就很想要这个坐着火车坐下铺啊。
0: 对，那有些人他是不喜欢，就是可能别人坐他床的，有可能会选择中铺啊或者什么的。几个档位你可以看一下啊。上铺的话呢是5699，中铺的话5999，然后下铺的话是6299。全程住的都是高端的商务酒店，然后在拉萨呢还会给大家配到这个制氧机，让大家进入高原之后呢，也可以睡得更加安稳。
1: 对，
0: 行程里面
1: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说有太多高反给你的行程带来这种身体上的一些困扰。
0: 对，
1: 啊，
0: 我们的西藏线路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去过的朋友都是会来给我们满满的好评。
1: 是的，
0: 因为
1: 而且西藏的风景真的值得，
0: 很美。
1: 对，你如果自己去自驾呀，或者说你自己报这个单独去的话，可能确实会觉得有一些辛苦。
0: 对，
1: 但是的话我们把行程全都给大家规划和设置好了，你就可以无脑只欣赏西藏的美景，就很适合第一次去西藏打卡解锁的朋友。
0: 而且其实我们这次西藏之旅算是比较轻高原的那种地方，不会让你就是比如说想让自己爸爸妈妈去，让他们觉得身体压力很大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会去到的是这个林芝那边的 扬州雍措湖巴松措雅鲁藏布达峡谷，然后回到这个拉萨之后布达拉宫大昭寺要往山八廓街，相对来说其实是西藏比较轻松的一个路线哈。然后你只要能通过这个报名，基本上去那边担心是什么，就是会不会缺氧很难受的那种状态，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团队给你保驾护航。
1: 对，
0: 如果说想要报名去西藏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旅游或者是回复西藏进群，就可以来咨询我们西藏的这个线路了。刚刚也给您说了，这次还可以指定上下铺，就更加方便大家去选择。咨询电话呢也给大家报一下，是18070219478 18070219478，
1: 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西藏，回复西藏还可以锁定卧铺席位，提前的话你这个卧铺还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上下铺，这样的话对于大家想要轻松出游西藏，坐着火车去西藏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去西藏回复西藏，想去内蒙回复内蒙，想去云南回复云南，想去版纳回复版纳就可以了。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来到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咱们城区的早间高峰啊，其实今天呢出行的这个拥堵指数呢是不算高的啊，只不过呢是这个车流量可能高度集中在某几条快速路啊，导致可能有一部分的司机朋友这体验和大家呢拉开了较大差距。西环的啊这个前湖互动立交啊，东南一环的啊九州高架今天细分拉满啊，能包括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沿江快速路江边通行啊，这几个点位啊给大家上了点强度。但是总体来看啊，毕竟是切换暑假模式啊，今天来看的话啊，城区的很多这个片区的这个主干道路网啊，现在清晨的这个宁静啊是氛围感是绝对不错的啊。目前来说校门口的是空空荡荡啊，那这个暑期氛围很足啊。那现在上班出行啊，这些原本是有可能用来送娃的路段啊，现在大家大方选择，所以出行路上呢没有太多的一个障碍啊。现在呢哪怕就红谷丹片区而言啊，赣江大道也是畅通的，可能也就在红谷大道呢有零星车多情况啊，就靠近到世贸路口。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8: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7: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8: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9: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沈阳西路东向西拥堵297米，赣州的沙河大道北向南拥堵238米，上饶的赣粤大道西向东拥堵531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10: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文

0: 8:4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哎呀，我们的听友今天这个话题全围绕孩子啊，不光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暑期，我们从幼儿园孩子们的这个培养啊，就一直说，已经是说到了今天中考出分数线啊，我们要恭喜一下我们群里的这个小伙伴啊，有好多就是700分上下的，
1: 哇，有
0: 700来分的，对对对。然后我刚也就看了我们听友就说的，正好因为我自己有好朋友的小孩今年是中考嘛，然后就特别仔细看了一下那个分数线，然后就发现今年的分数线比去年还是会低一些的，稍微低一些。
1: 去年是真卷，那个不是价格，是那个
0: 今年的题更难，
1: 分数线
0: 今年的题也难一些，说其他都还可以，说数学而每次拉分，其实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就是数学拉分，
1: 题目难度蛮大的。
0: 这样子，
1: 我好像印象当中是说
0: 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群里的这个小伙伴哈，今天都是好消息啊，我们来沾沾喜气。刚刚不是有听友说什么明年中考或者明年高考的哈，也挺多的哈。然后就连我们很多就孩子已经上岸的家长都在关心这
1: 个
0: 中高考的分数线。然后这个哥说，他说暑假开始了，你的这个心情，他说孩子在干嘛，他说无法言语，孩子在干嘛这事已经无法描述啦。这
1: 多闲还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听友说这个孩子现在已经起床了，准备去湾里
1: 摘
0: 菜和钓鱼。
1: 这个还蛮有那种回归田园的那个
0: 对
1: 生活的感觉。
0: 是是是，我们来看一下很多这个小

0: 对他自己小说，他说遥想当年自己中考完坐绿皮火车从上饶到干线，那好远啊，到工地干活22.5块一天，早上7点到工地，中午12点吃饭，吃完继续干，晚上6点下班，累到吃完倒头就睡，没有空调，一个房间通铺睡10个人。
1: 哇，
0: 能在中考完，对对对，刚刚就是
1: 那是哪一年啊，我想知道。
0: 对啊，哇塞，22.5块一天，如果能坚持干，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牛。他说22.5块现在一杯奶茶钱，在当时很值钱。
1: 嗯，有可能是。所以他，我想还蛮想知道他是。
0: 他说，而且是为了给自己高中挣学费。哇，所以这个真的太励志了，
1: 那一代真的吃过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很多、嗯、很多很多听友也是说，他说现在别想着说天天让孩子学习，就得让他们吃吃苦。他说这大热天的，有朋友说做什么这个暑期工啊，没苦硬吃啊，但也有很多家长觉得就得让孩子吃吃苦才知道不容易。
1: 我自己的感觉也是得让孩子有一些那种吃苦耐劳的一个环境，让他去历练一下，不然的话他会觉得很多东西很轻易就能够得到。
0: 我自己突然间开始发愤图强，就是非常就是很认真的，就是那种自己很想去
1: 努力
0: 学习，后来就是考研啊、上岸什么之类的，就是打工。
1: 我
0: 是，而且我当时
1: 知道挣钱不易那一下，你才会有更加心里有想努力往上走的。
0: 而且那个打工是我虽然说我始终觉得说所有的岗位都是平等的，所有的职业不分贵贱，但是你自己真的走到了社会上，你才觉得万般皆是苦，唯有读书高。我当自己感受特别深，我当时是我爸爸，我也不知道他是就是不是亲生的哈，他让我去干嘛，他让我去那个泡脚的地方给别人端洗脚水。大二还是大三，正好我是后面我准备要考研之前，然后大三大二的时候，我爸让我去那个寒假的时候端了一个月的洗脚
1: 水。
0: 其实别人已经知道你是有人有，因为那个老板是我爸爸的朋友，人家已经知道你是，他们其实都不理解，
1: 来锻炼的，来历练，
0: 人家不理解说你为什么要去干这个活儿。真的，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你在那儿端洗脚水的时候，你就觉得读书真好。咱们就不讨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事儿，你就真的感觉我有知识，我有读书，我不用去那么辛苦，不用去看别人的眼色，不用被别人踩在脚下，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然后就是打过那一个月的工以后，我干了3天，我就跟我爸爸说不想干了。然后我爸说不行，你得坚持完。后面慢慢的也就适应了。然后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还是会让我的孩子去吃一些，就是做一些最基本。当然，如果他真的已经有这个能力，初高中就能去造机器人了，那我无话可说。但作为我们普娃来说，初高中，甚至到了高中毕业、大学，我很希望他能去
1: 出去历练一些，
0: 不管是送外卖，就是做一些
1: 兼职类的那种。
0: 对对对，就是咱们
1: 能够感受到社会当中的苦的那种工作，
0: 也不能叫苦吧，做什么不苦？坐办公室做脑力劳动不辛苦吗？被 PUA 不辛苦吗？
1: 只是苦的方式不太一样嘛。
0: 对，你还是会觉得不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卑微的、是低贱的这种感觉。当时端洗脚水的时候，确实是有你毕竟读了大学，你还是会有点点心高气傲的。在那个情况下，你真的是能感觉到社会的冷暖啊。第一次能接触到原来父母为我们遮风挡雨挡了这么多，所以我觉得刚刚很多听友说让孩子吃苦，这份吃苦未必是说身体的历练，更多的是心理对于社会上的这种一视同仁。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讲说你不要怕孩子教育不好，你把他丢到社会，社会自会来教育他。
1: 对对对，
0: 就是
1: 我也
0: 感
1: 觉你跟他说再多的道理，不如让他亲身去经历。
0: 对，因为只有家长会无条件的去原谅和包容孩子，但是社会不会。
1: 是的，
0: 好，说了这么多，大家都是怎么让孩子去安排和打算的，也可以和我们继续的来互动交流。
1: 对，说了吃苦的再说点吃香的。
0: 对对，这个其实孩子怎么说呢，你这个为什么我们当时会觉得这个吃苦是值得，是因为父母给了我们足够的爱。就是平常的时候还是很呵护我们的，只不过这种是一个锻炼而已。
1: 对对对，然后吃香的这个东西我们还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开始也给大家预告过，我们潮牌家居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江西特产的烤鲜牛肉。也是我们这边一个老牌的那个牛肉了。
0: 对，
1: 如果大家想要去买到优惠的价格，今天可以进潮牌江西直播间赶紧去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后台回复牛肉，或者是直接在潮牌江西的这个视频号里面打开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今天价格非常的划算哈，是10包有一个特惠的价格，它是纯牛肉做的，就是真材实料的真牛肉，而且它的那个味道卤的是非常的甜辣口的那种感觉嘛，
0: 是
1: 也是比较符合江西人的口味，有7天无理由新鲜日期，而且还会给大家安排到运费险。想要下单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牛肉啊，或者是进入到潮牌江西的直播间直接去刷 新看一下了。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此外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内蒙古啊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内蒙古呼伦贝尔双飞草原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甄选升级一晚哈尔滨四

0: 钻酒店升级一碗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着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美食是包括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胡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古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都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人、家庭、亲子家庭都能够放心的报名啊！来呼伦贝尔做草原的主人。我们这次呢是有7月5号、7号、9号的班期，现在的话最快可以报到9号4680，能去的话抓紧时间。7月13号、16号、20号是4880，包含往返机票。那我们这次是一个双飞的行程啊，包含机票4880元。那么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双飞啊，去呼伦贝尔感受一下草原的凉，这个浪漫和凉爽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直接加这个微信号，也是可以向客服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的。
1: 对，当然像这样的一个多雨的季节，我们这个前挡风玻璃上面如果有油。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行程安全的事情
0: 的。对，那怎么办呢？
1: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大牌加实多的玻璃油膜泡沫清洁剂，自己大家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上面的油膜清洗干净了。一瓶的现实价格是35.9元，两瓶到手是49.9元，当然还有三瓶的囤货装69.9元，买的越多它单价其实更加划算的。不管你买几套的，我们都会下单赠送大家这个毛毡海绵，它是7.54.5厘米的，就是7到8厘米中间的这样一个尺寸，就是更加方便大家去擦洗。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清洗或者是回复油膜就可以了。它一瓶其实能用挺久的时间，而且又是加实多125年的品牌背书在这里嘛，大品牌，一喷一擦，它的研磨黑科技呢，专治那种看不清油膜、水印，还有包括鸟粪等等，通通就可以帮你瓦解了。
0: 对，那怎么来下单购买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清洗，回复清洗或者油膜就可以下单了，因为现在价格也是非常的美丽啊，现在是39.9元一瓶的日常价，两瓶才39.9元，买三瓶低至19.9元啊，老司机闭眼入，花小钱买大安全。那么接下来雨天还会非常的频繁，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清洗或者油膜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嘞，继续来连线小雷，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情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路面上行驶通行啊，这个在阳明路上八一桥和沿江快速路这边，通过腾王阁隧道上八一桥出行车流呢，依然紧张啊。这接近九点的时间啊，这个咱们晚间这个早间高峰啊，发展到这一时刻，虽然说出行车流量已经清空大半啊，但是呢，关键的核心节点啊，那是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九州高架其实情况已经比上一刻中有好很多的好转了，但是在迎宾大道的一个上空的路段，还有前湖快速路的互通路段，还是有一定的车多，需要大家继续备好小心。那么其他干道的话，其实现在路况大体已经可以放心。早间的话没有上学的这个出行的车多需求，所以说大部分的地面主干道啊，这个良好路况一直维持到现在啊，这个路况基本可以放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势路况，目前关注到在九江的梅山大道西向东拥堵363米，甘州的太康中大道西向东拥堵411米，上饶的叶亭北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292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博主说含有 SLS 成分的牙膏不能买，这个成分是导致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评论还有网友说，用含有这种成分的牙膏会疯狂掉皮，甚至会牙龈出血，这么可怕是真的吗？这样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SLS 会增

0: 加口腔黏膜通透性，并破坏表面上上皮的完整性，从而可能导致黏膜脱落。不过这种过程通常是短暂且可逆，并且也绝不是什么口腔癌或者其他病理性的改变。关于口腔溃疡，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确的唯一的发病原因，而 SLS 和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关系，目前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有所差异，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引起或者加重口腔溃疡的罪魁祸首。对大多数的健康人群，如果口腔本身没有频繁出现溃疡或者不适的病史，和 SLS 的牙膏通常是安全有效的。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或者口腔敏感者，鉴于 SLS 可能会增加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生概率，或者会让口腔溃疡疼痛症状更为显著，会愈合更慢，可以尝试寻找含有其他温和表面活性剂的产品，他们在提供清洁感的同时，对口腔黏膜可能更加友好。不管选择哪种牙膏，请务必确认其含有足够的氟化物，因为氟化物是目前我们知道预防蛀牙最成功的牙膏成分之一。好，8:55了，今天交通在线的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就大家说了这么多关于孩子的话题，当然也要关心一下自己的车啊，车有的时候它已经不光是我们的家人，它也是我们最好的拍档啊。
1: 你想想，就是每次送接送孩子，这个车真的是必不可少的。
0: 哇、哦，我要再说一下，羡慕我们的听友，我们的听友居然生了一个178的大丫头。
1: 哦，个子好高、啊、
0: 对，然后因为刚刚大家在问你们家是孩子姑娘还是这个小伙儿，然后说178的大丫头，哎呦真才貌双全，
1: 是妈妈很高吗、然后这样的身高
0: 想问一下女生是怎么就是怎么吃怎么养能长到这么高的、厉害了啊。
1: 然后就是话要说回来啊，就是个子高嘛也得坐着车去上下学啊、
0: 而且很多家长就是高考结束了以后会让孩子去学车，
1: 对的对的、
0: 这点也很重要。
1: 你车如果说油路流通上开着开着突然它又熄火了，孩子开着都觉得怎么回事啊、不知道怎么去操作，你想要这车子呢没有那么多小故障，油路里面还是要定期去清理的，不论是纯油车还是那种混动车，只要你的汽车是有汽油机在的，这个油路里面都要定期去洗洗。它其实也不复杂，铁锤三项，这是我们1054推出的一款产品，你直接把它加进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你行驶的时候都带着清洁成分帮你把油路的边边角角给它洗干净。然后一瓶的单价呢现在是不到50元一瓶啊，如果您还没有拍过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然后进链接去下单。我们现在是有两个套组啊，4套8瓶是399，5套10瓶是499。
0: 对，
1: 你说为什么囤这么多？因为是这样的，如果你的车已经出现了积碳过多产生的问题，比如说怠速抖动、启动困难、油耗变高等等，你要连续去加个2到3套，就是4到6瓶进去，才能够让里面已经深深的顽固积碳充分的溶解。然后你之后呢，在每一年加个1到2套，日常维护它就可以了。所以这个4套5套也是大家买的最多的这个套组，现在在做这样的一个特惠的活动。如果想要下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了。
0: 是，那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就可以下单购买。以上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林可，
1: 我是菲菲，
0: 稍后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6: 雷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现在路面行驶还是比较平静啊，整个城区的早间高峰今天的运转呢，这个基本上啊，这个城区的主要忙碌路段啊，就和集中在核心的几个环线高架快速路上啊，其他的干道呢很多就占咱们可能南昌城区就绝大多数啊，90%以上的普通地面主干道。今天早间啊，那是尽情享受暑假悠闲啊，出行路况几乎不用担心，哪怕类似像赣江大道、凤凰大道，早间都清清爽爽啊，几乎都没什么忙碌的这个迹象啊，看起来早间高峰的淡季是来了啊。当然这个对于快速路而言啊，出行路况车流没有任何的这个调整和变化啊，毕竟需要通行上班的朋友呢，数量呢还是啊这个基本相当。同时呢，从这个沿江通道啊，这个由于龙兴大桥是现在去英雄大桥沿江北大道过来的车流呢还是挺多啊，依然压力很大，希望大家呢最近呢还是保持注意一下。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啊。另外呢，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的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402米，赣州的太康中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11米，上饶滨江西路由东向西拥堵365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再来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呢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的1013公里处，景德镇服务区至济南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有一辆货车是发生故障，现场占用到了行车道，在单道环行，广司机注意避让，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南昌、吉安、赣州七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高危孕产妇，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龄，就务必要去按时产检，不要因为天热偷懒。胎儿如果发现了异常，也别焦虑啊，及时到产科咨询专业医生，早评估、早处理最关键。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孕期清淡饮食，适度补水，有任何腹痛、头晕、胎动异常，立刻就医。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6号广西南宁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已致大约 5.5 万人受灾，目前已疏散 4.8 万人，死亡2人。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大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飞行之后，于近日与目标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的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八强。C 罗结束个人第6次世界杯征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各种油液都有保质期，那汽油加到车里之后也会有保质期吗？副驾驶女郎要很肯定地告诉你，有，而且很多人都低估了它变质的速度。汽油加进车里之后，并不是能够一直放着不坏的，它也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氧化挥发，尤其是现在常见的乙醇汽油，还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一般来说，普通的汽油放在汽车油箱里最好3个月内用完，超过6个月风险就明显增加了，而乙醇汽油通常1个月左右就建议尽快用掉。天气越热，这油箱越空，车停得越久，汽油坏的也会越快。这汽油一旦变质，轻则启动不了，动力下降，油耗变高，重则可能会堵塞喷油嘴，伤油泵，甚至是损坏发动机。所以呢，车可以偶尔不开，但是油最好别长期养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好，来到9:20，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牌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嘉实多玻璃油膜泡沫清洗剂啊。现在呢，在我们的这个福利价期间，一瓶装限时35.9元，两瓶装到手只要49.9元，还有三瓶的囤货装限时只要69.9元啊。当然，就是有需要的朋友呢，多囤点，那价格应该是更划算的。而且呢，下单就送您毛毡海绵，还有包括这个您呢，按照这个订单去赠送哈，一个订单里面还有多件，也仅只是送一个，不管是买两瓶、三瓶也好，只要是一个订单就送这么一份这个应该是属于这个赠品了。所以呢，需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因为在夏天啊，最近这个下雨天比较多啊，夏天暴雨开车就像是在玩这个极限挑战一样，我们这几次都遇到了啊，像这个雨刮狂舞的视线还是一片模糊。那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是越刮越糊，就根本就看不清前方的路哈。而到了这个天气放晴之后呢，树胶虫粪啊，还有这个夜晚的眩光也很晃眼，玻璃就像是糊了一层油膜面膜，感觉呢不像是在开车，像是在开盲盒似的啊。所以不要让这个油膜绑架你的行车安全。嘉实多是125年的品牌背书，这款的玻璃油膜的清洗剂呢，一喷一擦，研磨黑科技专治各种看不清，油膜、水印还有这个鸟粪、树胶通通都可以瓦解。暴雨天呢，玻璃透亮不挂水，视野清晰如新啊。夜晚呢，也不用怕灯光的刺客了。那今天囤货的真的是相当于捡漏啊，日常价一瓶就要39.9元，现在是两瓶装仅要39.9元，附赠这个海绵擦，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三瓶装就更低啊，低至一瓶只要19.9元了。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这样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难碰到啊，老司机赶紧入眼闭。这就属于花小钱买大安全了，尤其是雨天路况啊，高清模式开启之后，行车安全就直接拉满了啊。今天一瓶限时装35.9元，两瓶装到手49.9元，还有三瓶囤货装限时价只要69.9元，超级划算啊！赶紧去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清洗油膜，或者说微信去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主要有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尤其往东方向，广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9:38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家长们还有同学们，暑期去哪儿更有意义呢？当然是参加2026年的独行少年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像这个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5天4晚啊，带您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底蕴，还有登居庸关的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孩子们青春的梦想，更有向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封闭营地，它是属于这个封闭管理的，然后有专属的住宿，

还有专业的这个师资配比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啊！赠送您银福银包独行手册，满满成长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啊，两人同行呢更有优惠啊！环球影城升级可选，所以这个暑期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吧！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详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获取详细的行程的信息。名额有限哈，想要去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除此之外呢，如果想要出去玩啊，就是完全属于要去嗨的朋友啊，我们的这个云南放松之旅呢您也不要错过了，因为给您安排了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啊，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假期了。咱们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啊，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可以妥妥的睡到自然醒啊。重点的细节就是在于咱们这趟团是全程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是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啊。不管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啊。而且全程住的都是4钻酒店，大理还直接升级了海景房，就您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呢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椅超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这样就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了。超多的项目全部免费送给您，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玉雪山的这个全套的装备，以及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了，还有像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打卡，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啊，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就能够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各种关于宠物的科普视频都在说狗子不能吃盐影响健康，是真的吗？
4: No,
3: 狗子不吃盐才算健康喂养。狗狗需要摄入盐，因为那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常量元素之一，但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狗狗健康喂养的评判标准不能只看是否禁盐，况且狗狗对食盐的需求也存在个体差异啊。目前合规成品粮的含盐量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犬只的基础生理需求，不需要额外添加盐的。过量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年龄体重活动量也会影响狗狗食盐的需求。其实日常只要给狗狗喂养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犬粮，无需额外大量补盐，也不用刻意追求零盐喂养，只要狗狗饮水排尿正常，精神充沛，体态健康，就不需要为食盐摄入过度焦虑。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逛海昏侯墓只顾着看金饼铜钱，其实刘贺还是妥妥的汉代顶级养马人。在古代，马等于豪车加身份加硬实力，汉代及其上马，马的数量直接代表地位等级。海昏侯墓是江西考古史上最完整的汉代车马仪仗。更有意思的干货来了，大家熟悉的马蹄金并不是随便取了造型，正是因为汉代极度崇尚良马，以马蹄为祥瑞纹样，象征国力强盛，富贵吉祥。小小车马文物藏着大历史，足以证明2000多年前的南昌也拥有顶级贵族的骏马豪车文化。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时，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啊，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出行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气象小秘书带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天天气，气温26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29.6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9%，空气质量指数8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的项目近日已经是下达。至此呢，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是全部下达完毕。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6号起呢 ，A 股市场全新的交易规则已经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的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6号晚，湖北黄冈、黄石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截止当天的23点多呢，已经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经历了大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北京时间6号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各种油液都有保质期，那汽油加到车里之后也会有保质期吗？副驾驶女郎要很肯定地告诉你，有，而且很多人都低估了它变质的速度。汽油加进车里之后，并不是能够一直放着不坏的，它也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氧化挥发，尤其是现在常见的乙醇汽油，还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一般来说，普通的汽油放在汽车油箱里最好3个月内用完，超过6个月风险就明显增加了，而乙醇汽油通常1个月左右就建议尽快用掉。天气越热，这油箱越空，车停得越久，汽油坏的也会越快。这汽油一旦变质，轻则启动不了，动力下降，油耗变高，重则可能会堵塞喷油嘴，伤油泵，甚至是损坏发动机。所以呢，车可以偶尔不开，但是油最好别长期养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好，来到10:18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继续到我们潮派江西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嘉实多的玻璃油膜泡沫清洗剂啊，这个季节真的很适用，因为最近老是碰到这种下雨天，尤其是暴雨来袭啊，那有的时候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开车，简直就像是在玩极限挑战啊。雨刮狂舞，视线却是一片模糊，刺耳的摩擦声和油膜水渍越刮越糊啊。如果是放晴之后呢，那种树胶啊、虫粪啊，还有包括夜晚的眩光又特别的晃眼，玻璃真的就像是涂了一层这个油膜面膜，这哪是开车，分明就是盲盒体验了。所以不要让油膜绑架你的行车安全，嘉实多125年品牌背书，这款玻璃油膜清洗剂呢，一喷一擦，研磨黑科技专治各种看不清，油膜、水印还有鸟粪、树胶通通的瓦解啊。像暴雨天呢，玻璃透亮不挂水，视野清晰如新，夜晚呢就再也不怕灯光刺客了。今天囤真的相当于是捡漏了，因为日常价一瓶是39.9元，现在呢两瓶只要39.9元，还要这个附赠您专用的海绵擦，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啊，三瓶装就更低的价格了。三瓶呢就是限时只要69.9元，这样折算一下的话，一瓶也才20元不到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价格不具入手的话呢，那真的就要错过这波优惠。

了，老司机赶紧闭眼入，花小钱买大安全啊！雨天路况高清模式开启，行车安全可以直接拉满了。一瓶装限时价35.9元，两瓶装到手价49.9元，三瓶囤货装是限时价69.9元，超级划算啊！下单还送您这个毛毡海绵一块，这是按订单来赠送的，一个订单不管是你买几瓶，只要是一个订单就送一个啊！赶紧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清洗或者油膜，也可以呢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商城，进入到商城里面呢去下单购买。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

0: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0: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

0: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2: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8: 搬运工
7: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10:37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提醒大家，我们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的招募正在进行。暑期游玩不想自驾长途奔波的朋友呢，就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专列啊。江西交通广播呢推出了“圆梦西藏11日”双卧环线，8月8号准时出发。有氧火车是一路进藏啊，沿途是饱览青藏的美景，不用自驾开车劳累了。拉萨首晚呢还是供养酒店的一个住宿，所以全程商务酒店高反无忧，像布达拉宫、八廓街、羊卓雍措，以及包括这个 G318 的沿途峡谷湖泊全覆盖。夜游布达拉宫的氛围也会拉满，而且呢，藏地特色的美食全部都包含了。报名即送您氧气瓶和免费的藏装的旅拍，机场车站专车接送，全程管家贴心服务啊。而且这次坐火车进藏的话呢，因为这个火车卧铺硬卧呢有3档票呢，也是这个明明白白的一个价格，上铺5699元，中铺5999元，下铺是6299元，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如果想要奔赴这个雪域高原的，赶紧拨打电话哈，18070219478，18070219478，这是江西出发8月8号的西藏双卧11日，然后呢，全程都是商务酒店的住宿，到了拉萨首晚会配备制氧机啊，高原安眠安稳入眠。景点呢，刚刚我们也讲到了什么布达拉宫、大昭寺、药王山、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措，还有包括雅鲁藏布大峡谷、卡定沟啊、尼洋河，以及布达拉宫，带你去夜游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景点安排的也是当地的一些精华景点啊，去一次就不留遗憾。而且美食特色呢，像这个鲁朗的石锅鸡、高原牦牛肉汤锅，还有藏式烤羊，都会为您一一的安排上。想要这个管家式的24小时的服务的

这个团队呢，就赶紧来加入到我们这次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您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咨询，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是西藏，也同样是可以了解到详细的情况。除了西藏之旅之外呢，暑期计划出行的朋友呢，我们还要为您推荐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是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的形式啊，所以它就不和陌生游客去拼车了，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您自己说了算，住宿呢也是尊享这个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啊、连住，然后它的客房比较大，有42到48平方米，是双1.35米大床的一个标配，而且酒店呢配套了像这个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啊、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还有自助早餐这样一些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的这样的一些设施哈。所以哪怕你就想在这个好的酒店里面去躺着放松放松啊、那也可以，因为这里面的一些设施都很齐备。当然了，想跟着我们一起去体验这个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呢，也建议您不要去错过，因为这次呢是有这个专业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的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带您呢这个进入到萤火虫的世界，一起去看满天繁星哈。同时呢，重温那种久违的那种简单快乐，还有超多独家限定特色的体验啊，比如说前往望天树的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越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走廊去漫步，以及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可以说是把核心景区的精华让您一次都看遍了，还要去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和体验古法花草造纸，所以全程真的都是那种纯玩的，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了。美食也安排到位啊，特色水果象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还赠送了大型演艺新傣秀，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呢天天都发团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价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想要拥有这种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的话呢，您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以及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留言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橄榄油只是在做沙拉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才用得到，甚至还有人说如果用橄榄油炒菜会破坏营养，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健康，这导致很多人不敢用橄榄油来炒菜。那么橄榄油不能炒菜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精炼橄榄油的烟点达到230到250度，比花生油还要高。即使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烟点也有180到210度，完全可以覆盖家常的快炒温度，也就是120到150度。此外，橄榄油的热稳定性强，这是因为其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到65%到80%。这种脂肪酸热稳定性比多不饱和脂肪酸更强，更耐高温。我们日常熟悉的植物油大多是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不稳定，更容易氧化。橄榄油的加热恐慌本质是对于油脂特性的误读。特级初榨橄榄油凭借高油酸含量和丰富的抗氧化剂，在合理高温下不仅能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还能够保护食物的营养。与其纠结凉拌还是热炒，不如掌握科学用油三原则，按需选油，避光储存，控温控湿。橄榄油并不是娇贵的公主，而是一种相对耐高温的健康卫士。下次下厨的时候，不妨自信地拿起橄榄油，它比你想象的更加抗打。毕竟真正的好油经得起火候的考验，当然了，也没有必要高温烹饪太久嘛。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疑惑江西菜又香又辣，吊打一众菜系，凭啥挤不进传统八大菜系？答案真不是味道不行，八大菜系名单定性于清末，拼的不是好不好吃，而是流量和人脉。反观江西属于典型美食实力派，宣传躺平派，近代航运没落，铁路绕路，直接错失爆红风口。而且江西口味太包容，四面被邻居包围，西边像湘菜，北边像徽菜，南边沾粤菜客家味，省内口味百花齐放，却没有统一招牌人设。更冤的是，别的菜系靠高端宴席文人出圈，赣菜一心扎根民间，主打家常接地气，没有半点牌面营销。赣菜不是不够格，只是生错了流量时代。如今新版菜系榜单里，赣菜早已成功上位，妥妥正统名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八一大道的叠山路口，南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高速方面，在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45公里处，南昌东收费站到塔城收费站区间往进贤方向，现场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缓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6到32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0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70%，空气质量指数16，优，感冒几率比较低，避免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中，可以偶尔出去透透气啦。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6号起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订内容包括主板 ST、新 ST 股票涨跌幅由5%调整至10%等。6号，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王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截至6号晚，南宁市共有约5.5万人受灾，转移4.8万人，死亡2人。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 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晋级第二阶段比赛。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6: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8: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9: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10: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1: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7月7号周二了，这此时此刻好像在省会南昌市区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下着雨了。因为我刚刚过来直播间这边的时候呢，感觉外面已经开始飘雨了啊。大家如果说碰到下雨的这个局部区域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小心驾驶了。那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了哪些主要内容，也和大家来提前预告一下。首先第一趴是我们的车市新闻，今天会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方程豹豹五210公里的天神 MAX 版本推出了一个限时惊喜价有点优惠啊。另外还有2027款的新途 ES， 这车型呢马上要正式上市，在7月12号的时候呢会正式上市，它会搭载到猎鹰700，也会在今天就是车市新闻里面跟大家来详细解析一下这个车型。11:01到11:30之间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开通时间，如果大家有碰到任何用车难题，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了任何的疑难杂症，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和883-3002。而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解析一下还没有国产的啊，这在海外市场已经上市了的新一代的宝马 X5和 iX5。 因为在国外上市的这个新款的 X5 跟 iX5 呢，其实对于我们国内的下一代这个车型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啊。那这一次呢是有五种动力形式，预计会在明年2027年的时候国产，我们会跟大家来看一看现在海外版本的这个新款的 X5 和 iX5 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今天的车友话说会跟大家来重点关注一下。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啊，11:45到12:00之间依旧还是咱们的缤纷换车帮车型交易方面，如果有遇到任何的问题，旧车子估价选新车有纠结，大家到时候也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和883-3002。节目全程除了两趴热线环节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以外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不管您是修车的、评估的、汽车消费维权的啊，这些问题你都可以编辑文字，微信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大家来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方程豹的豹五。这是方程豹旗下的一台中型 SUV 啊，豹五它推出了一个什么呢？210公里的天神 MAX 版本。这个车型呢，它有一个在七月底之前的活动价253,800。然后同时，它为了庆祝它定名三周年，豹五还推出了限定版的车衣啊，就是原装的这个车衣。简单回顾一下豹五这个车型，它车长是4.89米，车宽1.97米，车高1.92米，轴距是2.8米，定位是中型的 SUV 嘛。然后配置方面，新车有配备到 LED 的远近光灯，还有 LED 的日间行车灯，自适应的远近光，可开启的全景天窗，前排的侧窗多层隔音玻璃，以及265/65/R18的轮胎规格等等。在内部的配置上面呢，这款车型有配备到15.6英寸的中控屏，12.3英寸的副驾娱乐屏，12.3英寸的液晶仪表，前排有50瓦的手机无线充，然后前排座椅是带加热通风跟按摩的，驾驶位和副驾驶位呢，电动座椅带记忆的功能，全车有18枚的扬声器，还有主动式的多色环境氛围灯啊等等。动力方面，这款车型它是搭载了由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94马力，最大扭矩是273牛米。驱动电机这一块，它有配备到电机总功率为660马力的前后双电机，总扭矩是760牛米。然后电池方面，它是47.8度的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160公里，而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210公里。好，那说完了豹五，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马上要上市的星途 ES 新款车型。2027款的星途 ES 会在7月12号正式上市，还有大概5天左右的时间。那这款车已经是在6月12号开启预售了，当时的预售价格给到的是18.99万到21.99万。这一次呢，是它的年代改款，主要就是在智能化这一块有一些升级，配了英伟达 Orin-Y 的芯片，还有猎鹰700的那个驾驶辅助系统。那外观上面来看呢，基本上跟现款车型的设计差不多，主要的变化是在于它增加了全新的配色，两个新的颜色，一个是叫做暖云杏，另外一个是叫做星驰银。全系还有标配到运动后包围，还可以选装这个极影运动套件。除此之外哈，这款车型还有19/20英寸的轮圈可以选。高配车型呢是有配备到6活塞固定卡钳的。车长4.94米，车宽1.97米，车高1.48米，轴距是达到3米了。然后在内饰这块呢，新车是增加了2款豪华动感的内饰风格。中控区域有增设到一个实体按键，然后还有空调出风口，它是支持角度调节的。另外它还会搭载15.6英寸的 2.5K 中控屏，还有8.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高通骁龙 8295P 的旗舰级车机芯片，和23扬声器的博雅之音的音响系统。那么在辅助驾驶这块呢，它是全车有27个传感器，搭配了全新的猎鹰700驾驶辅助系统和英伟达 Orin-Y 的芯片，支持城市高速全场景的导航驾驶的 NOA。最后来看一下动力了，新车它是提供了纯电跟增程的双动力系统，增程版的话是 1.5T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是227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更强，345千瓦啊，然后都是配备了41度的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302和255公里，就是你要双电机的话，那纯电续航肯定是会缩短一些啊。CLTC 综合续航能力是1685和1570，纯电版本是单电机的一个布局，最大功率230千瓦，配了一个100度的大电池，让它 CLTC 能跑到860公里啊。但是这个星途 ES 呢，车子也不小啊，续航也挺长，主要是看7月12号它最终的定价到底是在多少，因为现在的话是18.99万到21.99万的一个预售价格嘛，不知道到时候真正价格出来之后，它那个最高配的价格是不是能够也压到20万左右，或者是20万以里呢？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各种油液都有保质期，那汽油加到车里之后也会有保质期吗？副驾驶女郎要很肯定地告诉你，有，而且很多人都低估了它变质的速度。汽油加进车里之后，并不是能够一直放着不坏的，它也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氧化挥发，尤其是现在常见的乙醇汽油，还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一般来说，普通的汽

油放在汽车油箱里最好3个月内用完，超过6个月风险就明显增加了。而乙醇汽油通常1个月左右就建议尽快用掉。天气越热，这油箱越空，车停得越久，汽油坏的也会越快。这汽油一旦变质，轻则启动不了，动力下降，油耗变高；重则可能会堵塞喷油嘴，伤油泵，甚至是损坏发动机。所以呢，车可以偶尔不开，但是油最好别长期养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先分享一条旅游路线哈，因为刚刚有朋友正好在咨询，就是说我们这个内蒙的线路怎么来报名。我们内蒙古呢在七月份的话，现在暂时是有这个呼伦贝尔的线路去看这个辽阔的大草原，然后安排到的是双飞的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的，全程呢不落地散拼啊，南昌机场直接出发这样子。升级了一晚是哈尔滨住四钻的酒店，不用操心也不用做攻略啊，就是所有的事情交给这个我们1054就可以了。七月份的话呢，现在优惠班次的余位不多了，是这样的啊，如果是你能在这两天出发的啊，价格是4680，七月五号、七号、九号出发的啊，今天出发的也是4680，然后还有九号出发的呢，就是后天出发的4680啊。但如果说我要到七月中下旬再出发，现在的价格是4880。七月十三号、七月十六号跟二十号，有这三个班期，目前还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啊。这个价格是都是包含了你往返机票的，所以说你看着，呼伦贝尔的七日游是不是真的非常划算呢？听友专属福利，两人报名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块钱啊。所以如果说你想要逃离城市热浪，因为等到。

七月的中下旬之后就真正的入伏了，到时候南昌的这个天气大家也是可以预想得到哈。内蒙古那边其实真的是属于算比较凉快的，而且那种草原的风真的吹的不会让你觉得那么的热，那么的蒸烤的感觉，就还是蛮舒服的啊。然后我们如果说想要报名，或者是你想要单独的去订内蒙的机票，更优惠的价格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进群来了解详情了，或者是直接拨打旅游咨询顾问的电话，微信也是这个号啊，您记一下182-7954-7981，182-7954-7981啊，拨打这个电话也是 OK 的。好，那我们说完了行程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车子的问题了。如果说有最近碰到任何汽车故障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修，修了很久没修好，或者是有汽车保养方面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在我们的11点半之前，您都可以来随时拨打电话 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正式为您开通。

0: 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2: 好，缤纷车世界两部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791-883-3001，0791-883-3002。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直接在线咨询啦。先来请进一下这一时段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3: 贝贝好。
2: 嗯，黄师傅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在用车方面的问题想要给大家做提醒的呢？
3: 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新能源车大家都大家看到了雨后春笋，连我
2: 卖得很好最近。
3: 对，新能源车但是有个缺点，新能源车确实用起来很方便，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我昨天修了一个新能源车，也是当时很那个江铃E200，就是好小的那种，但是它也是新能源车啊，是吧？它纯电的。纯电就是个什么东西呢？它什么东西？它空调没有，空调没有，我们就给它换个冷凝器，找到了冷凝器，确实找到了。找到以后把它一打压以后，找到了冷凝器，找到冷凝器以后一换，我认为修理费和材料最多有500块钱，顶破了天，结果打折，就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们这个东西，这种车型我们没有搞过，结果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呢？它的配件呢、非常非常的贵，而且。
2: 是什么什么配件很贵嘞，黄师傅？
3: 冷凝器，
2: 空调的。
3: 冷凝器就是跟类似于一些空调什么，跟类似于水箱，但是它比水箱小，水箱薄。就类似于那个东西，在水箱前面的。它没有水箱啊，它因为纯电，它没有水，它就个冷凝器放在前面。它是怎么为什么贵呢？一个是材料它贵，另外还有一个它是捆绑式，我刚刚讲的捆绑式的。它连冷却风扇跟冷凝器一起卖给你。我说我冷却风扇是好的，对不起，我就是进来的，我也在卖给你，1000多块钱。
2: 那就是等于说新能源车，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日常的那个通行成本，就比如说我充电跟加油这个成本，你看着是觉得省了挺多，但其实配件上面如果说
3: 确实很贵，
2: 对，一旦要换起来要做好准备哦。
3: 对，还有一个新能源车的大灯，我们本来灯泡换了，不管什么车，哪怕路虎也好，我们换个灯泡，有一个就换个 LED 灯，200块钱、300块钱到了顶吧，对不起，它是总成一起给你端，换不了。
2: 那要多少钱？大概
3: 全密封式的。那不管你10万块钱的还是50万块钱的新能源都是一样的，包括我自己的车都是一样的。
2: 它就是要整套一起换掉的。
3: 对，所以说大家是有个心理准备啊。心理准备我就跟大家提个醒吧，大家这个善意的提个醒。所以说大家以后说坏的东西了以后，别用那个修汽油车的东西
2: 来衡量新能源车的维修费用嘛，对吧？
3: 对，它就是在你问的乘2乘3甚至乘5乘6。
2: 是的。这个大家就是要做好心理准备，没办法，咱们也没有办法去改变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格局，说哎呀，你就怎么样嘛，你不能这样买。
2: 他有他的理由的，对吧？
3: 他有他一套系列的东西，所以说没有办法的。
2: 是的，好，那就是我们给大家就是准备计划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心里先吃一

0: 颗就是让你心里有点准备的这个定心丸，对吧？你别觉得就是说我这个出行成本省了，那其他可能修车也很便宜啊什么的。新能源车我自己接触下来也是觉得整体维修的这个费用真的会比同级别燃油车贵挺多的，有一些配件啊。好，来继续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面刚刚有朋友留言提到的这个事儿，这位叫做人生海海啊，他说他车子他发现打开引擎盖发动机后面的那个盒子上好像缺了一个螺栓，这会不会出问题呢？从他发来的照片看起来感觉是在那个节气门那块管子的前面，像是发动机缸体的上方这个地方。哎，有它有两个，它有两个这个孔，左边那个是有一个螺帽盖在上面的，另外一个就是空着的。
1: 是啊，要把照片发
0: 过来。要看一看哈，这个我们还要确定一下这个位置，到时候我们把照片转发给黄师傅，然后确认一下再回复您。嗯，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大荒问到的问题，说他有一台2014年的雪铁龙 C5， 突然不着车了，钥匙拧下去呢，一直滴滴滴滴的滴滴滴滴的声音，中控屏呢也是一闪一闪的，中控屏显示正常，但车载收音机喇叭，就是没电了是吧？要换
1: 电
0: 瓶。
1: 就是
0: 嗯，要换个电瓶，应该是这个原因啊。
1: 换个电瓶的话，这个检查发先检查发电机是否发电，发电机发电的话，我们换电瓶。
0: 就是一般如果像不着车这个，我们先去看一下发电机发不发电。
1: 对，发电机是不是发电？发电了以后，我们再去不发电，我们再去换电瓶。
0: 嗯、
1: 如果不发电，我们修发电机。比方说是把电瓶换完，我说我的发电机坏了，
0: 嗯，
1: 那你白换。
0: 哦，确认一下是发电机还是电瓶的问题嘛，就是要，对吧？
1: 对。
0: 好，来继续两部热线电话啊，为您开通。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也可以赶紧来拨打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或者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这个8000问到一个问题哈，说他有一台那个捷德1.8的，然后呢洗完节气门之后电脑匹配过了，转速也在正常范围，但是开起来啊，有的时候松开油门一瞬间偶尔会出现车子轻微往前串一下的这个情况，在30-40码的时候松油门滑行，车子会轻微的吸一下的那个顿挫感，就是可能有点收油门那一下的那种感觉啊。然后说这个洗完节气门已经将近有1000公里了，这些问题还存在，是什么原因呢？是洗节气门洗坏了吗？
1: 嗯，节气门坏了它会报故障啊，应该没坏，还是我们匹配没做到位。
0: 节气门的电脑匹配要重新匹配一下吗？
1: 对，重新再匹配一下。
0: 嗯，重新匹配一下节气门。
1: 不好，实在是匹配不好，你就到 4S 店去匹配。
0: 好的啊，这个
1: 在电脑上操作一下就可以的，但是呢有的实在是匹配不好的话就到 4S 店匹配吧。
0: 嗯，
1: 你确定如果是节气门有问题的话，它的故障灯会亮。
0: 嗯，
1: 这节气门出了问题，它的故障灯很灵敏，故障灯会亮，告诉你节气门哪里坏了。
0: 嗯，好的，节气门这个地方还是要去重新匹配一下，应该还是就是节气门的本身周边的一些问题导致的。
1: 对对对，也不排除其他的问题，但是这个因为你之前没有问题，动了节气门呢，你还试了1000公里呀、啊。
0: 那就是
1: 是吧？
0: 如果是跟节气门无关的话，还会有什么其他部分的可能性呢？也给大家，也给他稍微说一下呗。
1: 啊、对，缸里头了或者干什么东西了，这其他的。
0: 缸内一般是积碳还是什么？
1: 畅所欲言吧，但是可以在他们在群里头艾特我一下就好了。
0: 可能性会比较多，好吧？就是如果
1: 比较大，对
0: 对，排除如果不是节气门的问题，其他的地方就可能性会比较多了，这个就要逐一去排查。
1: 今天我这来那个君威别克系列的车，
0: 嗯，
1: 它火花塞、点火线圈换了2遍了，结果我们一查，告诉他变速箱有问题。
0: 哦。
1: 咚咚咚咚换了2遍，
0: 就不是点火系统，火花塞、点火线圈，
1: 买了8个火花塞，买了8个点火线圈。
0: 嗯，
1: 结果我们一看了以后，哎呦，这个可能性不好，不是这个。结果一查，一电脑一查，它变速箱里头出了问题。
0: 对，结果那两个换出去的那个成本还回不来，对吧？
1: 那个成本多高？那个成本，他讲的他是上饶人，他是上饶换的。
0: 嗯，
1: 结果这个东西我没办法，
0: 是
1: 吧？就告诉他是变速箱的问题。
0: 嗯。好，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啊，刚刚 ZZY 也问了一个问题，说他车子一启动雨刮器就会动，远光灯就会亮，过了10来分钟之后呢就会自动熄灭恢复正常。
1: 模块可能出了问题了，
0: 就是雨刮器跟远光灯两个控制模块。
1: 对对对对对，车身控制模块。
0: 他为什么两个这个东西会正好同时出现，
1: 他这个模块出了问题他就乱指挥了。
0: 哦，那就是等于说电脑的那个控制模块也有可能
1: 是车身控制模块，
0: 车身控制模块，
1: 这些大灯啊，这些

0: 这些东西，它不会控制发动机的，
1: 嗯，
0: 它控制车身的门锁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双闪呐、啊，这雨刮呀、啊，它通知这个可能，因为我没搞，我搞过大众车子，
1: 它这个怎么读出？有能读出什么故障吗？
0: 不大，大概就是肥皂一个。它就是跟我们一般的香皂那么大，比香皂大一点点，但很扁。
1: 哦，
0: 这个东西
1: 就小小一个电脑板一样的东西。
0: 修复一下，我不知道，反正大众的修复一下大概就300来块钱。
1: 嗯，
0: 啊，没办法的，就是一定要换的。这个有修复的，看那个大众的有修复，那其他像他这个车有没有修复，我们就
1: 要看一下了，好吧？这个看看能修复就则修复，不能修复可能就只有换，好吧？这个应该大概的就是黄师傅说的那个车身的控制模块。啊，在这一块出了问题，2015年的车子，2015年、2011年也有可能真的就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哈。您去修理厂找师傅看一下，检查一下，好吧？时间关系啊，今天的修车问题我们暂时先给大家回复到这儿啦。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工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的爱车开了一段时间有出现一些怠速抖动啊、油耗变高、噪音变大的问题呢，往往是因为油路积碳过多所导致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你可以先去尝试一下用铁水三效加进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就会对你的发动机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做一次深度的清洗。现在的价格呢，原价是168一套两瓶，算下来80多一瓶嘛。我们现在两个套组的单价算下来一瓶的到手价可以不到50块钱，非常划算啊。嗯，相当于你每次加一瓶洗一次油路就只要花不到50块钱了。如果是想要下单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3，回复3之后呢，你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去下单购买了。那铁水三效现在是四套八瓶的总价399，五套十瓶的总价是499啊。这个囤得多，反正保质期也长，能用个能放到5年的时间啊。它保质期是有5年嘛，然后我们一年一般也要用个1到2套，所以在四套五套的这个套组当中呢，你在保质期之内都是绝对用得完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下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抓紧时间啊，和您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解析一下全新一代的宝马 X5 和 iX5 啊，国外的这个海外的版本嘛。我们在国产的车型预计可能要到明年，但是海外的也大概会给大家一个新车型的改变方向作为参考。那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全新一代的宝马 X5 和 iX5， 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5: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2: 车有话说。那么作为豪华中大型 SUV 市场的一个标杆车型，宝马的 X5 这一次全新一代的版本呢，也是迎来了一个大的换代，然后它还推出了纯电的版本 iX5。 新车其实延续了 X5 它家族的一个经典的定位，然后有推进这个电动化的一个布局，包括提供了燃油啊、柴油、插电混动和纯电，以及呢在海外还有氢燃料电池在内的多元的动力选择，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一个使用场景和需求。首先啊，其实说到这个外观，宝马 X5 它这套经典的外观呢，其实传承了很多年，1999年推出以来啊，一直也是作为宝马 X 家族的开创者，所以它那个车身的线条啊、前脸的感觉的定位啊，真的就是经典的元素加持在里头的。全新的 X5 和 iX5 呢，在设计上面同样也是采用了原来经典的轮廓，再加上新时代的一些设计语言来设计出来的，包括它直立式的前端的设计，垂直排列的复古双肾的那个格栅，还有融入到了更加独特的这个设计元素，有双 X 的一个灯光样式啊，彰显它 X 系列的一个车身的特点嘛。包括新车还有全系标配了矩阵式的 LED 大灯，远程的远光射程能达到600米。日间行车灯用到的是非常独特的 X 造型，然后支持用户在车机系统当中关闭这个造型的啊，你也可以就是进行一些其他个性化的一个切换。而纯电的 iX5 啊，就是纯电家族的那种封闭式格栅的设计，燃油版车型就会保留更多的进气口，所以两款车型前脸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啊，主要是位于在双肾格栅下方的那个位置啊，两个车型的视觉差异会比较小，整体的这个设计语言呢其实是高度统一，包括整个的车身轮廓线条什么的都差不多。然后颜色这次有11种的颜色跟不同的一些轮圈样式，包括太空银、灰松绿、温哥华绿等等的一些新色调。后期呢可能还会加入到一些个性化定制的车漆和哑光漆面的选择，同时也有提供到 M 运动套件和 M 运动套件 Pro 可以进行选择了。在车身尺寸方面呢，新车车长超过了4米99，轴距是加长了60毫米。加长的尺寸主要是用于优化车内空间的。最具有辨识度的变化就是新车有配备到 BMW 的门把手，用到的是这种高光黑的一个涂装，还集成了 B 柱跟 C 柱上。 区别于完全隐藏的那样的一个设计哈，它是把把手呢始终处于一个可握持的一个状态。

导流罩什么的。轮胎的胎宽也有很多种的组合能选，那其中21英寸的轮圈呢是纯电版的一个最低能耗的配置，然后 M 运动套件的版本呢则会增加更多的那些高光黑的一个装饰件，让它看上去更加运动一些嘛。那这是说完了外观，我们再来看看内饰。X5 全新的这个车型呢，它整体的那个内饰座舱的风格啊，是向新时代 iX3 的纯电车型去靠拢的，所以它整体的材质上面呢可以说是进一步升级了。内饰还首次引入到了叫做板岩的一个装饰面板，薄型的天然板岩呢，它是通过这种特殊工艺来贴合基材，让它更适配那个内饰的曲面，应用在这个中控台跟控制面板上面呢，同时还可以选这种水晶玻璃元素，还有覆盖这个换挡杆、音量旋钮，包括这个座椅调节等等的一个按键。那其他的部分啊，像这个全新的宝马 X5， 它是有搭载到宝马的全景视域桥的。iDrive 系统呢，它是基于操作系统 X 打造，由 PHUD 17.9英寸的一个悬浮式中控显示屏，跟它的这个全新的多功能方向盘组成了一套交互系统。它那个 PHUD 的投影啊，是覆盖了整个的挡风玻璃的宽度，可以自定义的显示速度、导航跟媒体信息。然后呢，车主也可以把那个中控的小组件自由的拖拽到视野区域上面去哈。另外，新车还可以选择那种 3D HUD 的抬头显示，但这个肯定是要另外花钱的。再看看其他的空间表现了。海外版本的 X5， 因为它不是那个加长轴距的版本嘛，所以说它的这个空间的表现，相对于我们现产的国产的 X5 加长轴距的版本呢，可能会稍微的紧凑一些，但是也是肯定完全够用的嘛，毕竟已经是一个中型 SUV 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全景天窗也能保证后排头部空间的一个表现。它在后排座椅这块呢，还支持40:20:40的分比例放倒，让后备箱的空间更加灵活。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650升，然后插混版本因为电池布局在那儿，所以它体积会略小一点点。后备箱官方给出的内部宽度是1120毫米，常规纵深是1540，然后后排座椅如果放倒之后呢，它的纵深能够达到1907这样子啊。最后再来看一下它动力部分了。纯电版的 iX5 呢，它是有800伏高压平台的，最大的续航里程是845公里。然后它的这个动力布局啊，因为宝马 X5 它毕竟还是走的这种偏运动驾控范儿的，它是有配备到双电机的这样一套布局，后轴是242千瓦的一个力磁电机，前轴是183千瓦的异步电机，系统总功率能达到425千瓦，峰值扭矩是805牛米，离满加速时间只需要4.6秒，然后最高车速能跑到210码这样子。充电方面，因为它有800伏的高压架构，所以它直流峰值充电功率是能达到460千瓦的，电量如果从10充到80的话，大概是需要23分钟左右啊，官方宣称的一个时间。然后它也支持车对外放电，最高呢是能支持到3.7千瓦的一个外放电，然后还有什么家庭储能啊、电网互动啊等等这一些的功能在。那燃油版本的话呢，因为在海外版本里面是有汽油跟柴油两种选择的嘛，汽油版本的 X5 40xDrive 是继续搭载3.0升的直列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94千瓦，峰值扭矩是540牛米，官方百公里的加速时间是5.4秒，最大的拖拽质量是3吨。然后柴油版的话，它是叫做 X5 的 40DXDrive， 搭载的也是3.0升排量的，但是一个直列6缸的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10千瓦，峰值扭矩是670牛米，因为柴油它在扭矩这一块的输出确实是会比燃油车更高的啊。这是海外版本推出的一套动力系统，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这个插混啊，插混的这个车型呢它也有的，在海外版本里面它是把电池容量提升到了26.5度，最大的拖拽资质的话呢是3.3吨。然后氢燃料电池的版本呢它也有推出，是搭载了第三代的燃料电池系统，这是跟丰田合作开发的哈，尺寸相较于上一代缩小了25%，就不会太侵占车内外的一个空间，效率跟功率也同步的提升了，然后有7个碳纤维的高压的一个储罐，可以储存7公斤的一个氢气， WLTP 续航里程是750公里。那么全新一代的 X5 这款车型呢，在海外的正式上市时间预计是在8月份左右会正式的开始量产。那么首批的燃油跟柴油车型预计会在11月的下旬正式的上市，纯电版本跟插混车型呢会在27年年初的时候跟进。而这一次啊，它通过可以说是有5种不同的动力系统的一个矩阵，
让它覆盖了。

从传统燃油的用户到新能源，甚至是到更具前瞻性的一个能源性的消费的一个广泛需求。同时呢，它也完成了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一些升级。所以最大的悬念接下来就是，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这个加长轴距版本的全新一代的 X5 和 X5 又应该何时和大家见面，到时候的定价又会是什么样的，氢燃料电池版本会不会引入到国产来进行销售呢，这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您来了解。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他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它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2: 各位，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因为时间比较短了，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评估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待会呢也会给大家一个预估的价格啊，会联系曾老师给大家一个估价。如果有需求，您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就可以了。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啊，在平台留言我都会来给大家做一个回复的。当然，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今天的秒杀好物也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首先是雅诗兰黛的那个小棕瓶精华，今天也算是大牌美妆的一个清仓福利了。因为雅诗兰黛，我相信不管是男生女生应该都知道哈，在所有的商场里面都能看到这个品牌的一个身影。然后他们家呢，王牌产品那必须得说到小棕瓶精华了，它里面的那个二裂酵母的成分非常厉害，能够帮助我们皮肤是深层的锁水，干皮用完了呢水润不紧绷，油皮用完了也很清爽，调节水油平衡，而且它能够帮助皮肤抗氧化，这一点我真的非常的满意。而且用上脸的那个肤感非常棒，吸收很快啊，又很滋润。然后你比如说皮肤有一些泛红过敏啊，用它也可以给皮肤去灭灭火，夏天用着真的很舒服。那今天呢我们有活动的5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平常是要9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真的就是地板价，50毫升正装小棕瓶精华399就可以了，而且下单还有惊喜，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便携中药，就你一共到手是有110毫升，比他们家最大100毫升的那个量还要再多10毫升，你只花了399。而且这一次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2月份，啊，还有1年半的这个时间。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啊，跟朋友拼个单呐、啊、或者自己囤货呀都 OK， 赶紧来抢。跨境直采的产品正品保证，都有蚂蚁链邮一码可以全程溯源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赶紧来抢。当然还有这个 Cross 的洞洞鞋返场，因为一到夏天嘛，大家总想穿一双舒服的拖鞋，要有点防滑的效果。真的，你去海边玩，你会发现10个里面大概有6-7个以上都穿的那个洞洞鞋，因为它透水性更好，就是你踩了水以后呢，它很快就是能从鞋子里面流出来，不会积在你的鞋子里面，很快就干爽了。而且就是在沙地里面去踩，它也防滑嘛。那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 Cross 洞洞鞋呢，是属于有这个百搭款的，也有这个经典款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喜欢哪一款啊、增高泡芙款啊，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都有，价格是169块钱起。你随随便便到网上看一下 Cross 这个品牌的鞋子搞活动，哪怕是有些什么网红达人去带货，都要300多一双啊，或至少200。

百多一双，咱们今天是1697起，价格你可以去别的平台对比一下的哈。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呢，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最后就是兰蔻粉水了，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赶紧来拍啊。今天是229，一共带走800毫升，两瓶400毫升的这个大容量装的。兰蔻粉水买回去呢，当爽肤水去用啊，湿敷啊，包括这个做二次清洁啊，其实都很好用。它的质地呢也比较浓稠，然后有淡淡的这个玫瑰花香，因为它里面添加了有兰蔻家看家的那个玫瑰精粹来的，帮助我们去皮肤保湿舒缓什么的啊，用上脸真的感觉非常的治愈。如果说你想要下单这款兰蔻粉水的，有效期呢稍微近一点，是到2027年2月份啊，但是价格真的很香，买回去自用跟闺蜜一起拼单都很合适，限时福利都是只有100组，今天的鞋子啊护肤品啊都是每一种东西只有100组的。如果说你想要下单的话呢，都是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啦。好，11点57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但是呢，也有一些车多的路段需要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如此路的府河北路现在由西往东方向车多，八一大道的叠山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还有阳明路的青山路口由西往东方向啊，这些路段是有一些车多情况在的，大家需要提前留意啦。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南昌、吉安、赣州其实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5: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两部门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近期广州黄埔警方接到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7月6号举行的检察开放日活动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人民监督员2.5万人。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对检察办案活动进行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从2003年开始探索试行。据介绍，2015年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出台以来，省市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共选任2届4.5万余名人民监督员，广泛。

0: 信代表性专业性不断增强，监督的广度深度力度不断加大。六号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当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3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马上为您开启今天的公路 BGM。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一零五四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天书奇谈：武林秘籍与建筑典籍》。这是一本异想天开的小书，通过与金庸小说名作中各种虚妄的武林秘籍的类比，来解说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18部中西方建筑理论名著，帮助读者有趣味地了解建筑奥秘，并且大致勾勒中西方建筑发展的整体面貌。如中国宋代、清代最权威的官式建筑制度，明代晚清及民国时期民间的建筑手法，西方在古典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古典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流派等，以及当代中西建筑界对传统的思考。全书含上下两卷，上卷9篇解读西方建筑典籍，下卷9篇记述中国建筑典籍。为了将建筑学说通俗化、科普化，作者脑洞大开地引入了武学经典，将两种学说融合在一起，上演了一场比较学术的探讨，令人大开眼界又回味无穷，更无半点违和感，一招一式皆有出处，皆有门道。这是一本借力金庸硬核武学，妙解中西营造的天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我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吴立东。小暑的节气，从今天开始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在高温的环境、湿度大的地方小心中暑。中暑的症状主要是头昏乏力，身上不出汗，这个时候你要尽快到阴凉处去休息，多喝凉水。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方向，八一大道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多，大家尽量避开车多路段通行。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

0: 边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在午间这时段来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吃的啊，烤鲜牛肉，这是其实来自咱们江西的特产啊，在1984年40年的这个江西老品牌了，老字号，而且是非遗传承的工艺。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牛肉干呢，是实打实的真牛肉的，里面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什么纤维，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老牌的这个鲜牛肉，烤鲜牛肉哈。那小时候呢，很多人都把它当零食吃，今天呢给大家来一波回忆杀，到潮派江西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福袋了，大家可以去抢抢福利。微信当中搜索潮派江西，或者是回复牛肉，回复牛肉就可以来下单了。这是来自于咱们江西本土的一个老品牌的这个烤鲜牛肉，味道很香，而且呢它不添加什么防腐剂、香精跟色素等等，就是真材实料的那个味道。而还有这个七天无理由安排运费险，因为它是那个真空压缩的包装嘛，如果说您收到以后出现了漏气啊、胀袋啊、破损的情况，咱们绝对是包退换的。所以如果想下单别错过，今天价格超香。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牛肉，或者是回复潮派江西，就可以锁定直播来优惠下单啦。当然今天的这个好物呢，除了这个牛肉干之外，咱们还有这个护肤品啊和我们的洞洞鞋。这是夏天嘛，如果选一款这个太滋养的这个护肤品，有的人觉得不好吸收皮肤，总觉得油腻腻的。但是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真的是又做到了滋养补水修护，又能做到轻盈上脸吸收，速度很快。所以在夏天用小棕瓶呢真的非常合适，里面的二裂酵母的成分非常厉害，能够帮助皮肤深层的锁水，干皮涂完了就会觉得水润不紧绷，但油皮用着呢也会非常的清爽啊。如果说想下单，今天小棕瓶的价格很给力，50毫升的小棕瓶平常上卖900多，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5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399就可以到手，而且还会送你一倍多的量，4瓶15毫升的中样装，你一共到手就是110毫升，因为赠品就送了你有60毫升的量了。而且这一次的货品有效期是到27年的12月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所以你可以大胆的去囤货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然后还有这个洞洞鞋 Cross 的啊，有这个经典款的，然后也有这个增高泡芙款的，169元起买到 Cross 的这个洞洞鞋，男女款全部都有啊。然后现在下单还会送你一包鞋花，这个鞋花单独去买一颗都要十几块钱。所以呢今天我们是下单的话作为福利送给您，如果说想要下单呢，这个 Cross 洞洞鞋也是回复秒杀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会弹出链接了。那最后还有这个兰蔻的粉水，兰蔻粉水呢它上脸的话就是那种很清爽不黏腻，但是它有点浓稠度的，配方很温和，一点也不刺激皮肤。如果是油皮啊敏感肌，或者是夏天感觉皮肤有点晒红晒伤了，都可以用用这个粉水帮皮肤做一个 SPA 做一个修复。用完了之后呢，你也会觉得后续上妆不卡粉不斑驳，润物细无声，说的就是这个兰蔻粉水啊。那平时官网400毫升正装是卖420，但是我们今天400毫升大容量装拍一发二，您800毫升到手比原价420还要便宜，229就可以到手了，一共800毫升的量。这一波羊毛咱真得薅啊，有效期是到明年的2月份，虽然说离这个有效期日期比较近，但是你可以先囤着跟朋友去分享啊，或者跟朋友拼单去买，都是限量福利来的。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精华，兰蔻的粉水，还有 Cross 的洞洞鞋，今天这三款优惠好物，如果您想要下单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咯。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打探一下一点钟的出行路况。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现在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到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局部地区能达到37到38度。11号到12号呢，台风巴威可能会登陆我国的东南沿海或者是近海北上，那受其影响呢，全省云系又会增多，到时候风力加大，赣北和赣中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6: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7: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8: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9: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6: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当地6号晚通报受灾情况，南宁市共有约5.5万人受灾，转移4.8万人，死亡2人，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近期多地迎来暴雨、强对流天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都面临着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雨势强且持续时间长，对交通出行影响极大，建议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居家办公、停学停课信息，减少非必要外出，确需出行的应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7月5号9时，河南三门峡水库按照15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制运用，精准接力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和水沙调控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门峡水利枢纽在与万家寨、小浪底等水库联合调水调沙运用当中起着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当地时间7月5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女双第二轮比赛当中，王昕与谢淑薇2-1战胜张帅、梅尔滕斯晋级第三轮。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午间的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好，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在中午时段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烤鲜牛肉的直播啊，现在已经正式的开始了。那也是来自于咱们江西的这个特产，40年的国货老品牌，应该有很多咱们本地的朋友小时候都吃过的那个白色，然后加点蓝色和红色图案的那个包装的那一款烤鲜牛肉，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牛肉干。它里面的配料啊，其实真的很纯正，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跟色素等等，它是用粥撑工的方式让它保鲜的，甚至呢，包括什么纤维啊、豆制品啊、淀粉都没有添加，就是纯纯的精选的牛后腿肉制作而成的，味道非常的香，一咬即碎，而且是那种酥脆化渣的。回味无穷啊！如果说你还是很想品尝一下小时候吃到的那款烤鲜牛肉的这个味道，江西鹰潭的特产啊，就是那个品牌，大家应该都懂的啊。在我们的这个潮牌江西商城，你就可以现在去看直播下单了。今天价格比你在外面买到的这个价格还是会便宜很多的，买的多，便宜的更多啊！新鲜日期，享受到7天无理由，然后还给大家安排有运费险的，出现漏气、账单了、破损的情况呢，全部是给大家包退换。那今天的话呢，是有3个辣度。然后铁板味、孜然味、香辣味都是辣口的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拍的话呢，可以赶紧进直播间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牛肉啊，回复牛肉就会跳转到这个直播链接了。然后呢，你之前关注过潮牌江西这个小程序的，直接打开小程序就能看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啦。潮牌江西的视频号现在正在直播啊，这一款来自于江西鹰潭的特产烤鲜牛肉啊，这个大品牌的，你进了直播间就知道是哪个品牌了。今天价格非常的划算，想要囤货，暑假准备出去玩，想备点零食零嘴的，这个真的非常合适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牛肉，或者是回复潮派江西，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汇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1: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0: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1: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0: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1: 真不用我出钱？
0: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1: 行，那你说怎么办？
0: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2: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0: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1: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0: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1: 行，密码是35217。
2: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1: 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0: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1: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0: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1: 3笔、4笔，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0: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1: 好，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0: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1: 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0: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1: 喂，李经理。
2: 刘强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1: 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1: 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

0: 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1: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核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南昌、吉安、甘州、七市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八号全省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9号到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11号到12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全省云系增多，风力加大。赣北和赣中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风力4到5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9级以上。13号到15号全省多云兼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16号到17号全省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天气。七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停运列车28趟，南珠高铁南豫段离站铁路旅客列车临时停运。今天截至午间收盘，期货商品涨跌不一，集运欧线跌超5%，红枣、沪银、玻璃、碳酸锂跌超2%，生猪铂、胶板纸跌超1%。涨幅方面 ，LPG 涨幅2%，菜油、不锈钢、丙烯等涨超1%。记者今天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及干支流水域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7月7号1时入库流量涨至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的全国主要江河湖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2号洪水。近日，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法国首映礼在巴黎举行。电影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故事，在当地的华人华侨及民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下午的14:07锁定调频，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又到了好物推荐的环节喽，为大家推荐三款精选的好物：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套装，以及卡洛驰的洞洞鞋，还有就是兰蔻的粉水。兰蔻粉水呢，应该算是我们不太陌生的朋友了，连续几天都在介绍这一款便宜又好用、大碗的超级划算的商品。所以呢，第一个就来说到兰蔻粉水。夏天护肤呢，干燥可是大问题，所以我们在出了很多汗之后呢，要适当及时的补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皮肤也是如此啊，不然的话，你的肌肤就会面临着缺水、干燥或者是泛红的一些问题。但是兰蔻粉水呢，它算是一种水乳结合的一款水。如果你是一个懒人的话呢，它其实水乳结合的话，那你后续擦了水就不用再擦乳了，就是比较一个懒人化的一个化妆方式吧。所以你喜欢这种极简护肤的话呢，选它绝对没错。因为平时官网呢400毫升的正装要420块，很多人呢觉得不舍得，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美妆大促价格呢，算是07清仓的捡漏价，但是它的质量是不会打折扣的。同样是400毫升的大容量装，拍一发二，到手一共800毫升只要229，羊毛一定要记得薅。然后另外的几款好物呢，首先就是要说到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套装了。小棕瓶肯定是很多人都不陌生的一款产品了，很多的明星为它代言过，男明星女明星都是非常人气和知名的，这些明星也算是精华界的尖子生。这款小棕瓶呢，同样它其实在官网的平时售价也是不便宜的，今天我们的美妆福利直接给你地板价格，5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精华呢只要399，现在下单呢还有惊喜，我们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便携小样装。要知道4瓶15毫升其实加起来和你的正装一共到手是110毫升，多么划算，只要399。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就是薅羊毛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些商城的福利的商品。另外一个呢，就是卡洛驰洞洞鞋限时返场。就夏天呢，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就是时不时的会下雨，所以有一双能够踩水的鞋子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下单呢还会再送各位一包鞋花，但是它的款式是随机的，不管怎么样买到也真的是赚到了。因为平时的官网价格也很贵，我们今天这一款的算是奥莱的款，而且是轻松让你 get 明星同样的时尚单品，它最低呢只要169，同样呢也是这个品牌限时清仓一个返场的福利价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以上推荐的这些商品。但是洞洞鞋呢是每款只有100双，也是限时的福利特价，大家呢如果想要购买以上这些商品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选购，并且呢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单单再减5块。好啦，听歌随着 FM105.4。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通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

0: 里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有阵雨出现的天气，气温27到33度，目前实时温度33.7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58%，空气质量指数18，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的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突破率为50%。记者近日从甘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6年全省的夏粮收购工作会议日前召开，会议分析研判了全省夏粮收购的形势，安排部署年度的重点工作，标志着甘肃省夏粮收购工作即将全面启动。近日，随着江苏镇江荣市边城镇昆仑湖度假村供电改造的工程全面竣工呢，镇江全市13个非电网直供电小区治理任务顺利收官，整体改造进度位居全省的前列。长期以来，历史遗留的供电设施老化、电压不稳、频繁停电等民生痛点得到了彻底的化解。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0年至2025年，安徽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地区生产总值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至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1000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2: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下午的15:07，锁定地方也就是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继续来关心到我们的不同的旅行路线，首先第一个路线呢，就是我们的夏令营的环节了。2026独行北京青少年的这个青少年派成长夏令营，很多家长呢都是希望在这个暑期孩子有一个有意义的难忘的暑假，当然不是一直待在家里了，所以呢夏令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说你家里的宝贝儿呢是年满8到16周岁的青少年，并且孩子可以独立参加这个夏令营的话呢，7天的京城研学之旅呢非常的不错，也非常的适合带各位小朋友呢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然后登临这个长城啊，诵读中国少年说，厚植这种爱国情怀，还有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的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的理想。如果说想要自己的家里的小朋友有一个有意义的暑期的话呢，夏令营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并且可以在这里呢收获很多的友谊，对不对？如果说你担心夏令营的安全或者是配备的话呢，完全不用担心，它是封闭的营地，专属住宿，师资的配比呢也是非常充足的，有随队队第一，全程跟排，安全无忧。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来根据自己时间分配一下，它有3期开营的时间，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个开营的时间。如果说两人同行的话呢会更加的优惠，如果再选择环球影城的话呢，你是升级可以选择的，感兴趣的家长可以拨 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北京来进行报名，了解更多的行程。除了研学之旅之外呢，我们还有云南游，它是一个非常轻松惬意的一条路线了。昆明大理丽江六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让自己好好的享受一个假期。如果你正好有六天时间的话呢，就来参加这个旅行团吧。咱们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依旧是有的，3880元起，两个人报名的话呢，每个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早上9点出发，不需要早起，然后让你睡到自然醒，以及它全程是入住4钻的酒店，再有一晚是升级大理的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漂亮的洱海，出行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是超宽敞的，就是整个行程就是一个舒适，主打一个舒服。想玩一次干净省心，然后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也可以进去锁定更多的优惠，然后随时出发。特别熟悉的内蒙古的路线呢，是和之前的内蒙古路线不太一样，我们这次去到的是呼伦贝尔的这个路线，暑期路线，算是一个暑期的福利，然后它也是双飞7日游，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然后从南昌机场出发，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以及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很多小朋友的话呢，就可能比较感兴趣这个蒙古包的什么样子的，既然升级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傍晚的时候躺在大草原上看一下落日晚霞，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舒服。美食呢更不用说啦，烤全羊啊，铁锅炖啊，都可以妥妥的吃到，以及东北的饺子宴也可以吃到的。想要感受草原风味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趟的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之旅。我们的班期不一样，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都是黄金档期哦，暑期的班期7月5号、7号、9号班次呢是4680元，现在已经是7月7号了，哇！所以这个4680元的话呢，就还剩下9号这个班次，然后7月13号、16号和20号的班次呢是每人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都是包含往返机票的。我们的专属福利价格两人同行呢，依旧是可以再减100块。所以我们7月5号、7号、9号班次呢，现在只剩下9号班次了，我不知道今天7号的这个还能不能报名哈，但不管怎么说，就是大家能够尽早报名的话呢，肯定要尽早报名，因为很多人可能他7月中下或者是8月初就准备要出行了，那出去玩的话呢，肯定价格撞上的这个暑期的黄金档的话，那肯定价格就会有所改变，所以大家能够提前报就往前报，来抢占这个席位。那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进群了解详情路线。我们的公众号就是江西交通广播。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

0: 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在下午的15:34，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又到了好物推荐的时间啦。最近一段时间呢，你可能会觉得哇，雨水偏多，尤其是今天，明明就是早上好像没有感觉要下雨，然后突然在上午的时候，偏中午的时候下了大雨，然后现在呢，就是我刚来上班的时候又出了大太阳。反正夏日暴雨天呢，也算是最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然是双引号了，就是见怪不怪了，就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像在玩极限挑战的感觉。所以像雨在狂下的时候，你的视线一片模糊，那么在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呢，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车的玻璃的清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越刮越糊，所以大家要买这种比较靠谱的能够清洗得很干净的油膜的泡沫清洗剂。而我们今天推荐到的这一款呢，就是嘉实多玻璃的油膜泡沫清洗剂，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来下单一下，因为它现在是一瓶装限时价35.9元，两瓶装到手价呢是49.9元，还有三瓶的囤货装，反正按照自己的需求可以去进行下单。因为嘉实多呢，它是一个125年的品牌背书，并且这一款的玻璃油膜清洗剂呢，一喷一擦就非常的方便，也算是一个黑科技吧，就是专治各种看不清的情况。现在限时特价呢，就只要69.9元的是三瓶的囤货装。如果说需求很多的小伙伴呢，就不妨来赶快下单一下，超级划算。然后现在下单呢，就会送一个毛毡海绵，它也算是一个小赠品，就是按照订单的赠送嘛，然后一个订单里呢含多件也是仅送一个的，大家要清楚一下。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清洗或者是油膜也可以进行下单，或者是呢在微信里面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也可以进行下单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条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3.2度，东南风1级，相对湿度60%，空气质量指数19，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7月到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近日，云南抚仙湖结束为期半年的封湖禁渔期，进入到开湖捕捞季。这一次捕捞季主要是捕捞鱼种为银鱼，银鱼是属于外来物种，生命周期短，每年夏季生长旺盛。开湖捕捞可以有效地避免银鱼死后污染水体，是维护抚仙湖水生态平衡的科技梦想的蓬勃朝气。再来关注到近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是成功出让2宗涉宅用地，广州上半年土地拍卖市场顺利收官。据统计，截至上半年，广州共成功出让10宗涉宅用地，合计成交总金额约320亿元。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我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吴立东，表述的节气。从今天开始，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在高温的环境、湿度大的地方小心中暑。中暑的症状主要是头昏、乏力、身上不出汗。这个时候，你要尽快到阴凉处去休息，多喝凉水。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目前的通行情况。来关注到九江市053乡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是长达373米；赣州市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10米；上饶市的景湖线，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511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更多的路况信息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来到今天礼拜二的晚间高峰啊，这没想到天气是反转再反转啊。那这个中午还有白天有下雨的一个迹象，到了晚间呢却又是阳光普照啊，这个一个暴晒的晚间高峰啊，路面上甚至直接这个把这个白天的下雨的这个痕迹啊，这全部抹除啊。那这样一个暴晒状态下，那晚间高峰的画风自然是不一样了，和下雨天的出行不一样啊。那现在大家呢，这个在高温条件下啊，其实出门的不多啊，加上已经步入暑假，所以说这个接娃这样的硬性需求呢也有下降啊。因此呢，现在环线一圈高架观察下来呢，这个通行呢还是贴心可人，和行车状态呢都还保持的还不错啊。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呢正常放心安排自己的出行。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任何的这个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兵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吉安、赣州六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

0: 雨27到32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多云26到33度，鹰潭多云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获得军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夏天很多人反酸烧心加重，吃酸的甜的辣的，或者吃完饭就躺下，就容易诱发胃反流。建议呢少吃巧克力、蛋糕、碳酸饮料，还有这个柑橘类水果等高糖高脂食物，或者浓茶咖啡。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博士就提醒大家了，这个晚饭散步半小时，睡前3小时不进食，症状频繁的话呢，要及时的去看消化内科，规范治疗胃食管反流。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雄安数字未来论坛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论坛上，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朋友圈。论坛还发布了两大区域协同发展倡议。昨天上海中心城区最高气温达到36.3度，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7号上海正式出梅，持续阴雨湿度偏高的梅雨季就此结束，出梅之后天气格局将迎来新变化。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210个。具体来看，新开航线包括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近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功出让2宗涉宅用地，广州上半年土地拍卖市场顺利收官。据统计，截止到上半年，广州共成功出让10宗涉宅用地，合计成交总金额约320亿元。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3: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4: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5: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6: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8: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6: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8: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
1: 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话题啊真的是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1: What？
0: 因为大家每天可能都在经历着。听好了，那就是什么事儿你不爱干却必须得干。
1: 早起啊，起床啊，上班啊。
0: 对啊。那你要这样说的话哈，那有的人其实是晚睡。有的人他就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个晚睡可能就是他影响健康，
1: 对
0: 吧？但是就是到了那个晚睡的点，提醒自己要去睡，不行不行不行，就各种，有的人是忙各种事儿，有的人就各种诱惑太大了，他就是不去睡。
1: 哎，但是你知道吧，最近不是有世界杯吗？好多的时候球赛都是在深夜，你知道吧？
0: 这对吗？这个也成了一个理由吗？
1: 然后深夜的时候呢，光看足球哪过瘾呢？肯定是配点小啤酒跟小零食，对不对？
0: 那你这么一吃的话，那更加
1: 怎样？更加怎样？
0: 不是，就是更加呀！你看这，你不仅晚睡，你还晚上在那吃。
1: 但是我们有食补啊。
0: 哦，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些性价比又高比较好的东西的话，
1: 对，
0: 那么尤其是这个原材料好，口味好，那咱吃点偶尔放肆一下也不过分。
1: 我告诉你哦，不仅我们有好吃的，而且还有护肤品。你晚睡的话，我们用上一些精华，对不对？一敷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水嫩嫩的。
0: 嗯，那行吧。特殊情况咱特殊对待啊，平时不鼓励这样啊。
1: 对，我们今天要分享到的是江西鹰潭特产烤鲜牛肉。
0: 呀，听着就很好吃，是那种一袋一袋装的那种吗？
1: 哎，听我慢慢说嘛。
0: 啊，行。
1: 它是始于1984年，其实算是有一定的年头了，比我年纪都大。比我年纪都大，它是一个来自江西的特产嘛，40年的江西老品牌老字号。
0: 对，
1: 它采用的是非遗传承的工艺，配料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和色素，甚至包括里面的纤维啊、豆制品呐、淀粉呐，都是没有添加过的，全部都是精选牛后腿肉制成的，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0: 对，
1: 老少皆宜呢，像孕妈妈有的时候可能在孕期的时候会饿，容易饿。比如说我当时在怀二胎的时候，其实后期是很容易饿的。
0: 对，
1: 但是你又觉得吃一些有添加东西不健康，
0: 对，
1: 而且不营养。那牛肉干，我觉得这是鲜牛肉，真的是蛮好的一个选择。
0: 就主食啊、零食啊，都可以吃，都可以把它当成。
1: 有喜欢吃牛肉小零食、肉类零食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添加我们的潮派江西这个公众号，因为我们呢会有定期的直播来分享这个好物。
0: 没错，
1: 像我们今天其实就有在直播到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只要关注到我们的潮派江西的直播间，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好物分享。
0: 是，大家想要的话赶紧去啊，里面就是还有蛮多东西可以任你选择的哈。而且刚才还给大家说到了一些这个护肤品，对不对？那其实你像这个天气，大家是不是觉得皮肤特别的脆弱？
1: 对呀、
0: 熬夜的朋友就会觉得，哎呀天哪，我这个脸怎么蜡黄了，还松弛了，是吧？还有的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不得了，干燥泛红，细纹越来越显眼。这个时候呢，您就特别需要这个护肤王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来了。哪个女生会不知道它呢？对不对？但是平时知道这个价格有点贵呀。官网上50毫升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平时是要900多块钱。但今天咱们的这个福利啊，直接给你一个地板价啊，这5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精华呢，只需要399，而且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啊，我们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便携小样装哈、这个到手呢一共有110毫升。好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1: 而且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的话呢，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嗯，
1: 然后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除了精华之外还有那个非常合适的兰蔻粉水。
0: 对，
1: 其实兰蔻粉水呢，我们在很多天就已经在宣传分享这个好物了。因为它真的很便宜，大碗
0: 没错。
1: 首先它本来就是有400毫升的正装，但就算是正装的话，平时官网它不搞活动也有好几百块钱呢。
0: 那倒是。
1: 但我们今天是虽然临期清仓捡漏的一个产品，但它的质量是不打折的。
0: 没错。
1: 400毫升的大容量装，拍一发二，到手一共800毫升，只要229，所以这个羊毛千万不要不薅。对不对？
0: 没错。
1: 一般人我们都不咋告诉。
0: 既然告诉你了，你就得好好珍惜啊，朋友们。好，今天其实啊，有两个朋友在探讨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天气还蛮有意思，就是他们在探讨这个洞洞鞋，你知道吗？
1: 我前两天不是一直在穿吗？
0: 对对对，就一个人说，他是说，哎呀，就是最近要买双新鞋，然后另一个人就说，那你就买洞洞鞋呗。他说，为什么我们这特别合适呢？因为首先， 你看温度高很热，对吧？
1: 对，
0: 你穿洞洞鞋你就凉快得多。其次我们这还时不时就下雨，
1: 像今天上午
0: 就
1: 是啊，
0: 你穿它就对，你就不容易湿啊，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个那我们平时又是上班啊，有的时候呢又是见朋友又是谈业务啊，就穿个洞洞鞋感觉不太正式啊。然后那个人说，嗨，你如果碰到那样的情况，你再穿的正儿八经的，你不管你穿皮鞋或者你穿干嘛都行啊，但是咱们生活休闲还不得舒服吗？再加上这个卡罗池的洞洞鞋人家还非常好看，
1: 对，
0: 很时尚，
1: 关键是可以扎鞋花，我们还送呢。
0: 好，虽然说平时这个价格可能有点贵哈，就是要个500多块钱、
1: 嗯、
0: 但今天咱们的这个福利价只要169，朋友们、
1: 嗯、
0: 错过了这个村就真的就没这个店了啊、
1: 嗯、
0: 赶紧赶紧啊。我看看，咱们这个现在抢购，现在还送你鞋花，但是也是限量的、
1: 嗯、
0: 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好，朋友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几款好物啊，不管是兰蔻粉水，还是雅诗兰黛的这个精华套装，还是卡罗池的洞洞鞋，只需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好，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怎样呢？让我们连线小雷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晚间高峰的出行路况走向。像这样啊，先撒上一滩水啊，这个给咱们来上一段强对流，然后呢又开始了高温暴晒啊，这就典型的桑拿天呢。大家估计此刻啊，这出来就一身汗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环线高架啊，这大家不出来了，那路况反倒是清爽了。现在来看的话，东一环、南一环啊，几乎是全线畅通的一个状态。西环哪怕前湖互通、长乐互通、黄家湖立交都是顺畅通行啊。那所以晚间高峰啊也是迫于高温的威胁啊，目前是不敢有所动作啊。现在各条路段通行顺利啊，非常的顺畅。此刻来看没有出现堵情的一个爆发节点。当然是来到暑假啊，这个还是必须得说，暑期啊，这个是旅游的旺季啊。现在的英雄城南昌、滕王阁万寿宫、大士院摩天轮啊，这纷纷做好营业准备啊。流量呢，哪怕是顶着这样的暴晒啊，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这穿着厚厚的汉服啊，在这边景区周边往来打卡。那当然在这边路段的话，还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啊，小心东行啊，给咱们游客创造良好的出行环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啊，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053乡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73米，赣州市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10米，上饶市的景湖线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511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什么事儿啊你不爱干但是却必须得干。
1: 嗯，
2: 哎，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啊，大家心里想到的都是什么事儿呢？
1: 让我们来看一下喽。
2: 哎呦，这个好甜好如蜜留言说，那不就是工作上所有的事儿 啊
1: 那不跟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吗？换一个新的行不行喽？
2: 换一个新的行不行啊？
1: 对啊，
2: 你我觉得你只能说工作上的部分事儿，你不能说工作上的所有事儿、啊，这样说其实是很武断的，对不对？
1: 但工作上也有快乐的事情。
2: 哎，对对对，你看人家马路放大镜不就帮他补充了？
1: 对啊对 啊, 对啊，
2: 比如说发工资啊，是不是？你不能说所有事都不开心，工作上的这个发工资还是很开心的，对不对？
1: 嗯。
2: 哎，然后紧接着张辉说：“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田斌说：“发工资不是我工作上的事儿啊。”那你要这么说，那发工资那只能算人家财务部门的事儿。你要如果要分得这么细的话，哈。好，再来看那其他朋友的留言。哎呀，三明治又开始夸你了。
1: 我说什么了？
2: 夸你还开始夸导播。真羡慕大明老师，每天做节目都会有个貌美如花的漂亮姐姐在旁边做节目，然后导播间还有个漂亮姐姐在那当导播。
1: 你是在我旁边安插了一个什么摄像头吗？你怎么知道我们导播间今天是漂亮姐姐？
2: 就我怎么看的那个摄像头旁边那个 logo 有点像胡家三明治的这个样子呢？啊，太过分了。

0: 了。
1: 你是开了天眼吗？
0: 你怎么连导播间都能看到呢？
1: 对啊，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导播是漂亮姐姐呢？
0: 真的是，其实也有可能是个怪叔叔坐在外头。
1: 不要这么说，今天确实是漂亮姐姐，
0: 今天是漂亮姐，今天漂亮姐，所以我说你怎么看到？你怎么看到的？好，再来看到这个，
1: 我太有共鸣了。
0: 怎么了？说说。
1: 他说收衣服这件事情，
0: 人家还说了煮饭呢。
1: 煮饭虽然有的时候偶尔，
0: 煮饭觉得还行，收衣服
1: 是我的，也偶尔是我的范畴，偶尔就不是，你知道吧？但是收衣服这件事情，我真的很讨厌去做，我可以晾出去，但是收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就是边收衣服边碎碎念。当然，这种感觉好像有精分的样子，但是
0: 这样啊，
1: 你收衣服真的很烦。
0: 哎，我发现啊，就是很多爱做饭的人他不爱洗碗，爱晒衣服的人不爱收衣服，对不对？其实这
1: 你知道，每天早上我看到大太阳的时候，我可积极去晒东西了。但是呢，我收回来的时候，我绝对是骂骂咧咧。当然，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啊，但我真的是内心骂骂咧咧的。
0: 哦，这样的。
1: 对。
0: 其实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梗是什么哈，但是我在想的话，
1: 因为你要叠呀、啊。你收起来的时候，你还要把那衣服
0: 哦，对对对，就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0: 你要把它叠好再放回原处。
1: 对，再放到的柜子里面，我就觉得好烦。甚至有的时候我烦到就是直接在衣挂上挂着吧。我要穿的话，是从衣挂上取下来。
0: 那我就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我烦的不是洗碗这件事儿，我烦的是把碗洗好了，还得分门别类的把它放回去。
1: 如果说你、那
0: 个、这
1: 个
0: 碗来自哪儿啊？
1: 就如果说你有洗碗机还好，就是洗完之后烘干，你不用到沥水架，直接放里面就好了。完了之后还要沥水，沥完水之后呢，你还要放在碗架柜里面，就很烦呀。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一直想给洗碗机提个意见，就是能不能就是我们直接把碗收着就往里边放，而不要说我要把碗先清理干净然后再往里面放。
1: 洗碗机还好啦，它你可以直接放在那儿。我是这样的
0: 啊，就我每次感觉我先清理里面我再往那放，我感觉碗我已经相当于洗了一半了。
1: 但是有些洗碗机它大还好，如果小的话、你还是有一部分要自己洗啊，就很烦，还要沥水。
0: 那其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啊，就是我也特别想去旅游，但是呢他们其实烦的是什么哈，他们烦的是、
1: 没有一个好的路线推荐。
0: 对，或者是说没有一个好的规划、
1: 嗯、
0: 就是他要带着脑子就想很多事去旅游，其实就很费劲，
1: 就要做攻略啊，就很烦呀。
0: 对对对对对对，朋友们，那我告诉你啊，就是每次跟着咱们出游哈，全程你只管享受风景，只管吃美食，
1: 人就去就行了，脑子都不用带啊。
0: 对，
1: 也不是
0: 一切全部给你安排好了。那个想要去西双版纳的朋友啊，其实这条线路呢咱们是推的不多，想去的朋友呢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得，而且他是真正做到了一单一团的这种专属私密小团，
1: 是
0: 啊，不用跟陌生的游客去拼车的，而且这个出行时间呢、游玩节奏啊全部自己掌控哈。
1: 嗯哼，
0: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娃去的这种地方，叫植物园专属夜游。那平时呢其实我们去看看一些风景，但是你晚上去看的时候其实是很少的。
1: 对，
0: 再加上你想看晚上去看萤火虫、
1: 嗯、
0: 还可以去那里看一下很多你平时都不能见到的一些特别的植物、
1: 嗯、
0: 还有专业的讲解员在旁边跟你来讲啊、是不是就是又学到了东西，而且孩子们又玩得特别开心呢，是不是？如果说真正的感兴趣想进行咱们这次西双版纳之旅的朋友啊，我看一下，只需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1: 除了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西双版纳夜游的特殊行程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暑期路线的福利，也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这个路线、
0: 哎、
1: 因为我们是江西独立成团的，全程不落地散拼，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然后它是一个双飞七日游，它首先住的也很好，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嘛，再升级一晚草原特色的蒙古包、毕竟你去了呼伦贝尔了，肯定要感受一下那种有特色的住宿环境，
0: 茫茫的大草原啊，
1: 对
0: 对，
1: 然后你推开门之后就是那种哇哦好舒心的感觉，就是一望无际，全部都是大草坪的
0: 那种感觉。这是草景房，朋友们。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就那个心情很开阔。
0: 嗯。
1: 然后美食也全部都可以享受到，不论是铁锅炖呐、东北饺子宴呐、内蒙私房菜呀、
0: 是的，
1: 还是宫廷烤全羊啊，一次让你吃个够，可以感受到草原的这种风味。你不用操心，也不用做攻略，就是往返机票啊、住酒店住宿这些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包括里面一些游玩的经典项目都在里面，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可以一起去报名，性价比超级高。
0: 嗯，
1: 但是它的那个档期不一样，它的价格也不一样。像我们开始呢是七月的五号、七号和九号，它是有班次的，但是今天已经七号了，对不对？所以就只剩下七月九号的这个班次，4680元每人。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7月13号、16号和20号的这个班次是4880元，就是细心的人可以听得出来，它不同的班次价格是不一样。

0: 样的。如果越往后的话，我就不敢保证这个价格是不是还是这个价格了，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听友专属福利价格，两人同行呢还立减100块。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进群了解详情。
1: 嗯，是的。那么想去西藏玩的朋友哈，这次咱们又出发了，这次是马年朝圣之旅啊。
0: 嗯。
1: 那其实之前跟咱们走过西藏的朋友呢，都知道哈，大家担心的这个高反问题。因为咱们是坐火车，而且是那种有氧火车，慢慢的进藏，所以呢，面对这个高反呢，它起到了一个大大的缓解作用，而且每个人会赠送一瓶这个氧气瓶啊，所以咱们不需要太担心这个事儿哈。而且呢，这些美景啊，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像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巴松措一网打尽，还特别安排了一个夜游布达拉宫哈、啊，这里还有很多好吃的，像这个鲁朗石锅鸡，还有这个牦牛肉汤锅、藏式烤全羊等。等等等等，朋友们，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呢，那么趁着这个八月雪域风光正好，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西藏，就可以了解详情。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咱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检查啊，这咱们路况发展情况啊。这个今天的道路开晚高峰啊，开局相当不错啊，这个基本上开头半个小时啊，路面路况呢是没任何这个意外状况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到半点啊才陆续有下班的车流驶出啊，也有一些车流发展情况，像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像西环的长乐互通啊，但仅此而已啊。车流呢局限于部分的环线高架的极部分节点啊，大部分的路段通行现在不受干扰，暑期的氛围非常的明显，通行路况畅通啊。当然呢这个暑期的话热闹的点位啊，大家有所不知啊，这个咱们八一馆呢，还有万寿宫啊，以及像明德路和这个象山路啊，现在的一个热闹去处包括现在的龙门路，看的话大家啊，这个正好呢赶上滕王阁去看这个咱们的夕阳西下啊，看这个咱们的腾阁夜色啊，那现在这边的一个出行车流人流呢都有增加，所以还是需要大家呢注意控制车速啊，保持小心啊。整体下班的这个大高峰的一个车流呢还没有全面的铺开，还没有正式的到来，因此来看的话各条路段通行呢还保持相当不错的节奏。原本5点半活跃的小学小朋友们现在已经在开心的在家享受假期了，因此来看啊，学校周边也是轻松加愉快。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053乡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区长达363米，赣州市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区长达321米，上饶市景湖路景湖线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521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麒麟。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什么事儿啊你不爱干但是却必须得干。好，咱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到不知不觉这么多朋友留言了。这是刚才聊过的朋友吗？
1: 都是发工资呢怎么
0: 我是叶先生啊，他留言说他说嗨，他说现在呀我们那是人事部算工资，财务部只是发工资。然后那个田如蜜说那如果说是财务的发工资，那应该就是财务不爱干的事儿。好，来看的这位朋友，哇，这是把晚饭发过来了吗？
1: 嗯哼，
0: 诶，他这是在食堂诶，是吧，是应该是他们的食堂的感觉。对吧，
1: 他应该是吃的是面吧，
0: 吃饱加班，
1: 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吧，怎么不吃蒜呢？
0: 人家吃饱加班，你应该是加班不爱但是这吃饱比较爱吧。来看到这个雷雷子留言说上班，哎呀别呀，那你说来几个大人留言就留上班，那来几个孩子留言得留啥，是吧？咱们得做好孩子的榜样啊，朋友们，是不是？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哦，我觉得这小吴说的还是可以的，他说他最不喜欢又必须干的事就是开会
1: 啊。
0: 我觉得怎么说呢，开会这个事儿哈，
1: 只有领导爱吧，
0: 如果能怎么说话呢如果真的是能解决问题的话，我觉得多开开会其实也挺好，对吧？但如果说这个事儿很尴尬的话，那我觉得那不如直接通知，也就不用开会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1: 或者是说
0: 对吧，
1: 你在那个比如说线上会议嘛，
0: 那还不是开会。
1: 但是线上会议的话，就比如说他这个人真的是有特殊情况，没有办法及时到场，那也要传达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一些会议精神啊或者干什么的，那你肯定要开这个会啊，对不对？那你又不想节约一下自己时间成本，那不是开线上会议是最方便快捷的。
0: 你这让我想起了人家朋友就说，怎么的，你觉得我不爱开会是因为我觉得单位离我家远是吧？
1: 你干嘛要把我内心的潜台词说得这么明显呢？
0: 好，来看到这个程程留言说他说哎呀你这问的都有点多余了，那还不就是上班吗？哎呀，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思维太局限性了。在你们的脑海当中，难道除了家就是上班，除了上班就家，你们就没有点别的事情了吗？
1: 三点一线是不是
0: 啊？真的是，你怎么也给我凑个三点一线了。这个
1: 吃饭呗，食堂。
0: 菜鸟说如果可以选择不干啊，那不就是财务自由了吗？其实我一直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哎，不行这个问题不能问，我还是留到下次当话题吧，我觉得这个话题还蛮好探讨的。
1: 怎样？
0: 不是，我一直想问大家，如果说不上班的话，那你到底会怎么来每天度过这个日子？
1: 不上班我不上班的活法呀。
0: 对呀，但是我贫穷限制我的想象。
1: 那我之前在休产假的时候，那不就是，
0: 那你每天怎么过的？
1: 每天，
0: 你是要照顾孩子，你没办法呀。
1: 对，你就会觉得
0: 那并不是你想要的生活。
1: 日子如流水，真的，你真的在家休产假的时候，你会觉得
0: 等会儿日子如流水，你这个意思是过得
1: 很快？
0: 那代表你在家里带孩子很开心呢。
1: 开始的时候我这么跟你讲，我先不说开不开心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个产假怎么这么长？但是当你真正休息来的时候，哇塞，好快，一转眼就完了。
0: 其实我听出来了，
1: 就结束了，
0: 就是前半段。

0: 不想待会儿，后半段不想上班半夜。
1: 你不要总是揣摩我的内心简单
0: 就是这个
1: 好不好，
0: 就是日子如流水，其实别人通常这么形容就觉得哇这个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呀、啊、我当时一听还以为哇你觉得就是在家带孩子啊一个好妈妈觉得特别开心，但后来我想不对呀、啊、因为别人都是这样想的，看到别人家孩子就呀你们家孩子怎么长这么大了、
1: uh-huh.
0: 哇，但是每次看自己家孩子就嗯怎么还没长大，怎么还没长大，这语气里面包含着一点嫌弃，我跟你说
1: 不知不觉当中他就已经长大很多了。
0: 对 对, 对, 对，
1: 他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
0: 嗯、
1: 就比如说他刚出生的样子，你可能在现在比如说过了三四个月就突然发现哇怎么一下子长这么大了。
0: 嗯，
1: 他现在我家的那个老二呢已经快十、
0: 嗯、
1: 已经有十个月了。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他原来的小脚就那么小、
0: 哦、
1: 他可能就是一个手都包不住一个阳光玫瑰。
0: 嗯, 嗯，
1: 但是你现在的话那轻轻松松就握得住了。
0: 那我跟你说个事，正好昨天我看到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你知道吗、
1: 嗯、
0: 他当时发了一张图我还没点开，他的文字大致如下、
1: 嗯、
0: 他说你说一个孩子变化怎么可以这么大，这是他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
1: 嗯、
0: 小的时候可爱的呀、
1: 嗯、
0: 我看到他就想冲过去亲一下，看到他就想冲过去亲一下，
1: 对，
0: 他说没想到现在他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看到他就想过去打一顿，看到他就想过去打一顿。后来我就期待他那个照片，他孩子现在到底变得多惹人嫌了，结果一点开是他小时候那个好萌萌的那个样子。后来我就觉得哎呀妈妈还是在看着这个照片在回忆你小的时候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1: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0: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1: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0: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1: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100%是诈骗，100%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喂，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执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情况的一个表现。当然现在给大家看到啊，环线高架的出行热情呢依然不高啊，高温天气高温炙烤啊，这大家的啊这个开车呢都还得再多让小车吹会儿空调啊。啊，东一环呢南一环呢现在热度还车流热度还不高啊，但是呢北一环的车流呢有所回归啊，这需要大家注意，因为龙兴大桥的这边的一个检测的原因啊，所以现在英雄大桥其实在风和北一角，在扬子洲车流是比这半年啊是要多一些的啊，希望大家要做好相应准备。西环的话作为主力啊，这经开这边啊，这个沿着丰盛快速路，沿着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滨江路由东往西拥堵区长达500米，赣州市黔东大道由东往西拥堵区长达653米，上饶市351国道由东往西拥堵区长达894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
3: 迎
2: 迎
3: 锁
2: 锁
3: 定
2: 定
3: FM 105.4，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0: 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什么事儿你不爱干，但是却必须得干呢？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个柚子留言说，工作工作必须得是工作呀，不工作饭都没得吃。好的，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了啊。我们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 Mr. 灯他说的打螺丝指的是上班呗。好的，我们理解了啊。再来看一下，哎，看看其他朋友的这留言有没有。什么人？这个山海坝这个留言，你是在说咱们这儿吗？你是说希望就是希望现在大家读书不要太卷是吗？就是这样的话孩子们读书会要容易一些，是这个意思吗？山海坝，我感觉你想表达是这个意思啊。好，再来看到哦，没有，紧接着他们开始讨论孩子的成绩了。什么他孩子英语刚好60分，刚好又60分，是属于哪个年龄段的孩子？我看看。哎呀，你们这总是一不小心你们就聊了那么多关于孩子学习的事儿。
4: 现在基本上学情测评的话都是给 ABC 档啊，他不会直接把分数，除非你私下问老师吧，他不会直接在上面有体现吧。
0: 哦，这样的。
4: 你们没有登录到那个智学网还是学智网吗？
0: 不是啊，我们那儿直接把分数拿出来了，只是说很多家长还说，哎呀，为什么没个排名啊？那因为排名好像是不让排，是这样的。那我们觉得如果有 ABCD 档，是不是还看得好看一点？
4: 他是会跟你分析一下，反正每个学校和就是不一样嘛。
0: 好的。
4: 不知道就是其他学校会不会这样？
0: 这个小李还有小王子都是说上班上班，好的啊，我能感受到你们的上班的一个开心劲儿了啊。还这个 Park 也是说上班。哎，我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西界是说早起，因为上班赶路等等，不得不爬起来，不爱干啊，但是必须得干。他不喜欢这早起，跟你说的是一样的。
4: 我把大家那个就是不想干的事儿，基本上开篇我就已经全部都说完了，
0: 已经都说全了啊。哎呀，这海上生明月啊，行，我知道你是说支持那个周星驰的电影是吧？
4: 哎，那这么说的话，你也像看了周星驰的很多的电影，那你会去看他的最新电影吗？
0: 这个问题倒是把我给问着了。说句实话哈，以前我很喜欢他的电影，其实我是因为比较爱看他演。后来他当导演的后来那些作品其实我并不太关注，
4: 什么美人鱼啊这类型的你就很少看了吗？
0: 我看的就算不多的了。对，所以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还是他的什么什么功夫少林足球啊，包括他以前的那些早期的作品。因为虽然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后来哈成为了这样，但是在我心里我还是更加喜欢把他当一个优秀的演员。对，因为我感觉他就是属于那种自带笑点的那种。你就看着他你就会很开心。但是他导演的作品我不知道在作品里面该去看谁，虽然说就是他导演的很多情节故事哈，包括设计的一些梗

0: 啊，都很有他们的影子，
1: 会有他自己身上的那个闪光点，
0: 对
1: 不对？
0: 但是我只能说，你像他，但你不是他，就这种感觉。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啦，哈。嗯，大家想支持可以尽情的去支持哈。好，我们再来看到，好，杨洋也是留言说这必须上班。哎呀，
1: 行了，大家一会儿可以说上班的一共有多少人投这一票的？
0: 哎，我看看这个朋友说的是什么？这个朋友讲的是，哎呀，这个人还加了个带娃，上班加带娃，上班或带娃，应该是这么说的。
1: 边上班边带娃。
0: 嗯，是的。好，再来看到周先生，哎，巧了，边上班边带娃，那你是把人家这两个你给你集齐了是吧？
1: 哎，但是如果说他这个班能够带娃上班的话，那岂不是蛮人性化的？还是说他自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可以在旁边直接带娃？
0: 那咋说嘞？你要是在办公室的话，你也可以带娃呀，你就把孩子放旁边嘛。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娃比较吵，不太适合。比如说如果你到直播间的话，那你的娃除非已经是很大了，能够自有自控力了，但是如果不行的话，那你带到直播间他也不行啊。
0: 请恕我直言，现在带娃还有吵的吗？你把电子产品往他面前一放，你叫他走他都没动静。
1: 但是有些小朋友真的是很活蹦乱跳的那一种哦。
0: 哦，那好吧，那是适合在家里。孩子们，其实啊，真的，我们有的时候不想说，让孩子们过多的接触电子产品，这是为了孩子着想，尤其是保护眼睛。
1: 对。
0: 但是确实，好多时候家长没有时间管孩子的时候呢，让他这样他就比较安静，让他自己在那玩，他的确就乒乒乓乓、乒乓乓的，就有点吵哈。
1: 嗯。
0: 确实这个样子哈。来看到周先生说，什么？认真的在哦，他俩在针对这个刚才上班有没有摸鱼的这个情况在聊。好，我来看到这个相知相惜说，出门跑网约车，哎呀，他说这个开车真的是开腻了，但生活所迫不得不开。
1: 嗯，每个人在工作上肯定就是有自己的故事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平淡人生说，哎，我没有开厌倦呢，我觉得跟不同乘客聊天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时间呢跟所得呢不成正比。
1: 他是一个蛮健谈的人哦，那看来就是，
0: 对，
1: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把就是工作当中一些想法转变一下，
0: 对，
1: 就比如说我觉得说我每天啊出门跑这么多车觉得很累，但是我也可以认识不同的人，了解不同的故事，有些人就可能把那个不好的地方转换一下，就可能就让自己的心情没有那么的沉重。
0: 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儿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可能烦的不是上班这件事本身，大家其实烦的是叫一成不变的生活。就是说这个生活它一直都没有变，所以每天就会显得有一些无聊，我觉得这种感觉。所以我一直在想啊，就是如果说大家的工作是那种可以改变的，例如人这一辈子啊，就是包括一些进入到特别好的单位的一些朋友啊，咱们不是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里边做同样的工作，做一种工种，而是说他可以每几年换一个工作，每几年换一个工作，这样的话哈，他是不是对这个社会，对自己的生活，或者对人与人之间打交道，就会有一些全新的认知和了解。
1: 但是换句话说，哎，上了年纪的话，你还喜欢改变吗？
0: 不是，我讲的这种改变，不是说他自己自我挑战的那种改变，
1: 哦，
0: 而是说工作本身，可能就在不断的改变，可能大家就永远都是新鲜感。你像现在，我敢说，没有谁喜欢一个工作干一辈子，但只不过大家迫于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一换工作，我可能就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我一换，说不定我连工作都找不到。大家是因为这样的感觉在这工作，所以或多或少他是带着一种烦闷的感觉的，
1: 有一种情绪在里面。
0: 对，但如果说你的工作本身就是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工种在不断的转变，是不是？那其实大家的这种生活的一种状态就完全不一样啊。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啊。我只是来针对他们这个跑网约车的，这作为一种其中的工种嘛。来做一个感觉。当然哈，也不是说适应于所有的工作，因为毕竟有些工作它是要钻研的。
1: 对，
0: 就说你干个几年的和人家干几十年的，你肯定做出来效果是不一样的。像这种工作它没有办法，因为它必须要日积月累的去钻研。你如果不断的换，那你永远是个新手，你干啥不成，就有点这种感觉，是不是？
1: 但是有的时候也要善于在工作当中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像我之前看到一个，他是一个外卖骑手，但是他蛮厉害的是他自学英语，他边送外卖会边说英语，
0: 对，
1: 就是他蛮厉害的。我忘记了是哪里的一个骑手来着，反正他自学的。
0: 你像上次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聊个事儿，他就说，哎，他说雷鸣，你在台里就是工作这么多年了，那作为一个主持人主持节目，你会不会觉得腻？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倒是想腻啊，领导不让啊。你看，就是因为节目改版嘛，它是时有发生的嘛，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时刻会做全新的不同的节目，甚至说搭档也会不断的换，你叫我怎么腻？

0: 如果说你一档节目从来没有变过，那么进行了很长时间，对吧？那可能你包括内容也是不变的，
1: 对，
0: 包括说不定天天跟你互动的人都是那么些人，那你可能才会有些腻，是不是？是这样来讲的吗？
1: 哦，你的意思是说火加三明治让你看腻了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还是想看以前的老粉丝看一辈子，我其实不怕这个腻，但是没有办法维持哈。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18点宣传，稍回来咱们接着聊。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八八八八，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8: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7: 看赣超赏迷菇，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7: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雷你好。
10: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像沿江快速路啊，这个江边通行啊，现在的这个往返朝阳和老城区的来往车流已经大幅度的增加了。西一环丰盛快速路，丰盛快速路黄家湖立交到长乐，这一段路的出行车多，也开始刺激增加。另外呢，包括北丰和北立交啊，这边主要是去经开的出行车多情况呢也很多。那么目前英雄大桥的来往车流呢不能等闲视之啊，因为现在没有龙兴大桥啊，这英雄大桥这感觉自己又是这个英雄凯旋归来啊，那现在至于英雄桥的出行流量大家还是重视起来。那么至于其他的一些出行路面啊，像6点钟这个核心节点，尽管说啊没有放学的一些压力啊，这轻压过来啊，但是对于像青山湖隧道过火炬大街，包括像现在的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以及像这个咱们的金融大街世贸路医院路口，这些点位啊还是面临考验。下班的是高峰期，稍微呢还是要靠边啊，离这些路段呢是稍远一些。那么当然总体来看，可选的路段还是非常的多啊，大多数的主干道，包括八一大道，包括北京路啊，其实通行的路况还算是比较顺利的。红谷山的赣江大道啊，江边一路通行，包括现在的丽景路啊，包括现在其实红谷大道的整体出行效率是能接受的啊。目前行车状况来看，包括凤凰大道啊，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啊有任何的一个这个细节堵点，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前进东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426米，赣州市赣南高架路出口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09米，上饶市滨江西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2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吉安、赣州六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多云，26到33度；鹰潭多云，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今天是小暑节气，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天气十分的炎热，所以大家在工作学习的时候要注意劳逸结合，保护好阳气。此外呢，天气炎热就容易令人感到心烦不安，还有疲倦乏力，大家要及时的调整好作息，注意清淡饮食，多喝水，多通风，保持平和的心态，才能够心静自然凉。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那么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什么事儿你不爱干，但是却必须得干。
1: 嗯，
2: 说真的，有很多朋友留言说这个上班，后来就开始有人留言这个带娃。哎呀，看样子大家的确是每天都在面对这两件事儿啊。这上班呢，就每个人各有各的这个想法啊，我不知道，因为工种也不同。但是这个带娃，说真的，你看现在这个暑假，那绝对就是家长跟孩子相处的一个这个时间了。
1: 对。
2: 那怎么去让他这个暑假过得比较的有意义呢？然后当然让他去有意义的同时，家长自己也可以忙里偷闲一下。
1: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是假期要陪孩子出去玩，但是他自己又很忙，没有办法，但是他又希望这个小朋友这个假期过得有意义，不是在家里面，所以夏令营不就来了吗？
2: 那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夏天呢，咱们孩子不要窝在家啊。走出课堂，去趟北京，收获友谊，历练自我。这次呢，就是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啊。咱们面向的这个招生年龄段是8到16岁的孩子，然后呢，你看7天的这个研学之旅啊，带你去深玩一下首都北京，咱们去看看颐和园、故宫，触摸一下千年历史啊，去登登这个长城，诵读一下《少年中国说》啊，然后呢，咱们还会走进清北名校，跟优秀学子交流，树立一下理想，对吧？
1: 对。
2: 然后呢，还可以你看，不管是这个非遗手工体验呐、还有欢乐谷啊、环球影视城，大家可以去玩啊，等等等等。朋友们，如果想让孩子去学习，同时咱们自己也可以休闲一段日子的话啊，这个活动的三个开营的日期，一个7月17号啊，马上就到了，一个8月2号，一个8月10号，而且两人同行呢，还享更多的优惠。如果你心动的话呢，想让孩子去的话，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北京或者回复研学都是可以的。
1: 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些旅行路线里面基本上都是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会有这样的优惠政策，对不对？
2: 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2: 因为我们想的就是两种。第一，就是你要说爸爸妈妈两个人带孩子，他未必有这个空，所以很多有可能是一个家长带着孩子去。另外一个就是很多这个情侣啊，或者夫妻啊，人家一起出发的，那两个人去咯，这样不挺好的？
1: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就是两人同行一起报名，就是每人再减100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说的就是我们云南的这个行程，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呢，全程轻松都是不赶路的。你可以在这个6天里面呢，好好享受一个惬意的度假的时间。我们的专属粉丝的福利价是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它是一个精致小团，每天早上是9点钟才出发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要不要早起，完全不存在的。并且我们这一次也是非常干净省心的，因为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说我跟别人一块出去，我觉得吃饭是很尴尬的事情，自己不是一个很擅长社交的。那你放心，我们全程是不跟别人拼桌的，就是大家都是熟人在一起吃饭，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比较在意细节的这一些的话呢，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旅行，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报名电话是1997995072，1997995072，或者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

0: 咱们接着聊。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5: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6: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啊，现在晚间高峰的这个路面出行情况啊。来到这个时候，晚高峰已经到残局了啊。那这个时候6:30晚高峰啊，很多路段啊已经不等大家了，提前回归畅通。东一环红豆高架、南一环九州高架啊，包括长安大桥、包括前湖大道啊，这收拾得挺干净的。现在路况车流回归畅通，南一环包括圣米大桥、南山大道啊，行车状态啊也是稳稳良好啊。包括现在的火炬大街、青山湖隧道一线、北京东路、北京西路一线、解放路到红城路一线，其实出行呢已经谈不上什么太大的困难。此刻啊，晚高峰还赖着不走的可能是正式来过暑假的朋友啊。现在的万象天地、金融大街、世贸路、愚园路，还有包括现在啊在老城区的穿山路、万社宫、龙门路的滕王阁周边，包括大石园附近啊，这个甚至包括扬子巷啊这边来往的出行人流车流呢都还是保持热闹啊。这样的晴好天气下又是暑假，所以现在的话可能在最近啊这个热闹的区域会从咱们的这个生活通勤啊转向啊这个旅游打卡啊，很多的这个商圈周边啊，大家保持注意一下。英雄大桥呢最近可能会保持一段时间的繁忙啊，是成为热点区域啊，因为龙兴大桥这个咱们马上要开通这个底下的高铁段啊，所以说要进行相应的安全检测啊，所以目前的龙兴大桥呢是暂时没法通行的。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啊有其他更多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荥阳西路由东往西拥堵距长达397米，赣州市月亮湾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长达409米，上饶市滨江西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421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

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星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星大道的艾希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艾希湖北路口至火炬3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好，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说什么事儿你不爱干，但是却必须得干。好，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说的都是些什么事儿呢？嗯，有这么多朋友，哎呀，现在也开始发晚餐了。好，来看的这个小鱼说，有啊，卫生啊，洗碗啊，等等。
1: 做家务的确是一件。有的时候我觉得还好，但有的时候说烦也真的蛮烦。
2: 嗯，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做家务这个事情他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些烦，但是如果家人之间啊，大家能够就是分工协作，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比方说你今天特别累啊，或者心情特别不好，你不要急着把所有家务做完，咱可以做一半，留一半。
1: 哎，但是有些人我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一样的脾气，就是他不做完就是闹心。
2: 闹心，
1: 就一进屋哈，你觉得这个家里面屁儿片，哎，这个东北话就是左一样右一样，很乱糟糟，
2: 就一定要把它规整好。
1: 对，也不是说强迫症吧，但是就是习惯了整洁的感觉，所以你不打扫你就难受，然后你打扫的过程当中你也难受，
2: 你知道吗？说到这个事儿哈，就是不是两代人有一个这样的代沟？上次也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他说就是他们习惯了早上起来都不会去叠被子，了不起就把被子掀开透一透，但是父辈他们一定会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那。
1: 我爸以前叠豆腐块呢，
2: 对，就是他们就是摆得整整齐齐，然后有的朋友回家那种感觉就是，为什么走进自己房间有种那种走进的宾馆的感觉，
1: 很陌生的感觉，
2: 为什么一定要叠成这个样子，弄得我都不忍心把它拆开。
1: 宾馆的被子也不叠呀，它是整体铺在床上的。
2: 我知道，就是它是铺得很平整嘛。
1: 对啊，
2: 它铺得很平整嘛，就是说那种叠得很整齐的那种样子嘛。就是我只能说它就是两代人的这个习惯代沟吧。但是如果说父母看到你不叠被子，他就说你是不做家务，这其实是说不过去的，是不是？这就好像说现在就像父辈看不惯现在年轻人点外卖，我们不说点外卖好与不好啊，但父辈他还不会点呢，
1: 所以
2: 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外卖呢，是不是？
1: 一代人有一代人代沟。我现在想了一下我自己跟我未来的就是我儿子长大之后啊，有什么样的代沟，我忽然想了一下，可能最大的代沟也是在这个看不惯他的一些生活作风上吧。
2: 对，
1: 就是我跟他说了很多遍，回家之后记得把袜子就是扔到就是脏衣篓里或者怎样。
2: 他做不到，
1: 从来都是扔到自己床头。
2: 好吧，
1: 我说你的袜子是加了香水吗？天天扔自己床头。
2: 他能扔那儿，那有的孩子就是永远他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才更烦人。
1: 一样的，有的时候天天找自己的那个什么，我的这个东西哪儿啊，我的那个东西呢在哪里？我说你自己放那儿，你不知道吗？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你自己一点都没有吗？
2: 对，其实说到这个哈，你就像还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孩子啊，他的那个书桌上面，他收拾的非常整齐，一个大桌子在那。有的孩子就是他想写个字儿，他
1: 得
2: 临时挪个地方，因为堆满了。
1: 我之前就是这么熊儿子的，知道的呢是你实在是懒。不收拾，不知道的以为你要考清华北大呢。
2: 就是他有多爱学习呢？
1: 全是书，
2: 全是书，
1: 真的。
2: 好，再来看到朋友的留言，不想早起留言说，每天睁开眼上班，哎呦，一点都不爱，但是没办法，想想这个房贷车贷，哎呀，爬都得爬去公司啊。
1: 这是你上班的动力。
2: 是讲的还是比较形象的啊。好，再看到奶茶留言说，跟家里长辈没完没了的解释我的工作和婚恋，根本就不想聊啊，逢年过节躲不掉哦，就每次他们都会问，哎，你这工作怎么样啊？

0: 是吧？你找着工作就问呢，
1: 另一半有没有谱啊？
0: 是啊，这谈的怎么样？怎么还没结婚呢？哎呀，这是听的头都大了。
1: 如果七大姑八大姨一直这么问你的话，你就直接用魔法打败魔法呀，
0: 嗯、
1: 你直接反问一些他们的痛点就好了。
0: 嗯，比夫人，比方说他们有什么痛点啊？
1: 比如说你孩子考多少分啊？你孙子怎么样啊？这类似这种啊。
0: 哦，
1: 切入他们的痛点啊。
0: 是不是应该这样？哎，七大姑，你最近跟八大姨相处的还好吧？没有吵架吧？两个人啊？你们有没有家长里短呢？
1: 他们说你的痛点，你说他们痛点喽。
0: 好，马上就到三个钟宣传，稍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好的一个话题啊，就说什么事儿是你那种就是特别不爱干，但是又没有办法必须得干的啊？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畅所欲言。好，来看一看，我看看啊，这个打工人留言说，收拾家里堆积如山的脏衣服，看着就头疼，不洗又没得穿，硬着头皮搓。哎，其实我发现这个啊，是不是有的朋友他会这样啊，就是准备很多衣服，今天穿这件，明天穿那件，等到累积的差不多了，再一次性洗。
1: 就说明他衣服很多的人才可以这样吧，不
0: 然
1: 的话，你一次性把所有衣服都洗完的话，你再穿哪一轮衣服啊？请问，
0: 不是，人家把衣服分两轮了。
1: 哦，
0: 但是有的人他是喜欢这样，就是我穿一套，就是一定要洗掉这套，我才会拿下一套出来。有的人是这样，
1: 哎，有些人还这样呢。我洗完这套，我就喜欢穿这套，干了之后我还继续穿。
0: 那其他衣服可以不用了。好，再来看到橘子留言说，应付各种无效的社交饭局，啊，一桌客人呢，在那客套啊、寒暄呢，浑身不自在，人情世故推不开。
1: 他是干销售的吗？怎么我这么多饭局要去应付？
0: 不知道，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估计是很多业务要谈呢。
1: 嗯，
0: 其实这样的哈，就是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很多这种饭局倒是没有问题，因为我基本上
1: 只要不让你喝酒，不让你陪聊就 OK， 对不对？
0: 因为只要不强迫你喝酒，那不然的话，能聊就聊两句，不能聊我就专注吃我的饭呗。
1: 啊，你是可以那样的吗？
0: 啊，
1: 别人可以在旁边一直不停的说，然后你就像两耳没有闻到、没有听到一样，就直接一直吃的那种吗？
0: 别不要强调一直吃这个事儿。
1: 嗯，
0: 它重点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我跟别人聊，就是话比较投机，对不对？
1: 嗯，
0: 可以交流一下。如果话不投机的话，人家只要不是跟我交流，那我随便呢，我吃我的呀。
1: 嗯，
0: 就他们聊他们的呀，我也不会嫌吵，我也不会嫌闹，
1: 你也不会嫌尴尬。
0: 他们如果眼神跟我对视，我还问笑一下，
1: 你也不会觉得尴尬？
0: 不会啊。
1: 嗯，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做像我这样那还好，
1: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和他工作性质相关，比如说像销售这样，他
0: 必须要去跟人家聊，
1: 对，
0: 为了达成某种目的，那就没有办法了啊，是不是？好，再来看到这个摆烂留言说，定期给亲戚小孩包红包，哎呀天啊，这每次包红包的时候感觉都在滴血呀，不包又说不懂事儿，但是年年又逃不开。哦，你讲的是压岁钱是吧？
1: 那他是现在还没有自己的下一代，对，是吧？
0: 不然这事是平等的呀。
1: 对，
0: 你给人家发，人家给你发，其实大家给来给去的。
1: 对啊，你应该就说相当于把这个钱先以某种形式存在另外的一个账户上。
0: 哎呀，朋友，那如果非得这样，那我教你一招。我跟你说，这招屡试不爽。
1: 嗯，
0: 那就是等到要去见亲戚家孩子的时候啊，没空，不见，没空，忙工作去了。
1: 嗯
0: 啊，
1: 走亲戚，
0: 那不见，你总不能说把钱给人家寄过去了是吧？
1: 嗯。
0: 不见，没空，忙工作，省得你见了我还要问我今年赚了多少，我没空，我忙着赚钱去了。好，再来看看这个宅家留言说，早起送孩子上下学，哎呦，我又是个爱睡懒觉的人，为了娃只能常年就是定个5:30的闹钟。哎，那恭喜你，马上暑假了，你可以歇一下子了。
1: 对，就是之前嘛，之前定闹钟。
0: 嗯，
1: 哎，我说明他起的真的很早，那说明送孩子学习的那个学校也蛮远的。
0: 对，
1: 要么就是早起还需要给孩子做饭，
0: 万一是人家上班地方远呢。有的，我跟你讲啊，真的有的是那种，就是你发现那些孩子很早到学校的，
1: 嗯，
0: 有的是家长送孩子怕他迟到的，有的是家长怕自己迟到的。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经常有些家长，因为他可能又离得远，上班时间经常他们家孩子送到学校，班里没人那是都不用说的，学校有没有人那都是个问号啊。
1: 学校有的时候不是7:45才开门吗？太早了也不开门吧。
0: 对啊，有的太早了，就是孩子就站在门口啊，但是门卫会帮你看着一下嘛。
1: 嗯嗯嗯，
0: 就这样的。
1: 对
0: 对，其实后来我还发现有一些学校，哎，不知道你家娃的那个学校，他是让不让在里面带早餐吃进去吃的？
1: 不允许，
0: 不让，对吧？
1: 对，
0: 是现在很多学校他都是不让的，
1: 不允许从那个带校外的食物到学校里去吃。
0: 嗯，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如果是以前，
1: 嗯，
0: 很多孩子他可以晚点起，
1: 嗯，
0: 反正他到了学校，因为他到得也早，可以在那再吃早餐，吃完早餐正好上学。
1: 嗯，
0: 但现在就意味着很多孩子他要早起，在家吃完早餐，
1: 嗯，
0: 然后再很早的送到学校，
1: 嗯哼，
0: 那个样子。
1: 嗯，
0: 所以就家长也要起得更早，孩子也要起得更早。
1: 对，
0: 就这么回事儿。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薯片啊，留言说，哄生气的另一半，明明我也很委屈，不想低头，但是不想冷战，只能主动妥协。
1: 但这不经常出现吧？除非那个，
0: 嗯，
1: 就是你很容易精准踩到人家雷区，要么就是他很爱生气，只有这两种解释吧。
0: 嗯，
1: 不然你也不需要经常哄他呀。
0: 不是，其实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哄另一半生气的这个事儿，一般都是男的在哄女的，对吧？
1: 也不一定啊。
0: 也有女的哄男的吗？
1: 有啊。
0: 哎呀， 我怎么这么多年我也没见过呢？我那么

0: 多朋友没听人说过呀，是不是？就是我听到的更多版本就是，如果男的生气了啊，没事你就不用管他，他自己就好了，
1: 自然而然就好了。
0: 然后女的生气，你就是在那哄啊哄啊，哄是没有用的，但是你必须得哄。其实最后他还是自己好的，
1: 对。
0: 但这个哄的这个流程必须要走一遍。
1: 对，哄不哄好呢，另说。但是流程你要走。
0: 好，朋友们，那不知不觉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啊！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西凌，
0: 嗯，明天再会，
1: 拜
0: 拜。

0: 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

0: 个超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多，庐山南大道的进城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吉安、赣州六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7到32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多云，26到33度，鹰潭多云，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你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对于脑肿瘤术后的朋友呢，预防感染是重中之重。夏天蚊虫多，如果不小心被叮咬抓破，容易引起皮肤感染，严重时细菌进入到血液，可能会引发颅内感染。那这个时候呢，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大家外出要尽量穿长袖长裤，或者喷点驱蚊水，家里要保持清洁，如果有伤口要及时消毒处理。

好，听众朋友，那给大家呢继续来分享几款好物啊。你看之前大家都特别关注到的这个卡罗驰的洞洞鞋啊，这不管是夏天啊还是说下雨的时候，有一双都特别的方便，关键是人家不仅穿着舒服，而且还特别时尚啊。那以往呢就是随便一双得500多块钱，但现在咱们这个价格直接给大家降到底啊，只需要169块钱啊。169块钱现在下单呢还会送你一包鞋花啊，这个款式是随机的。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还这个夏天高温啊，那皮肤特别脆弱啊，有的朋友呢这熬夜啊，这脸开始蜡黄，而且还松弛啊，这空调房里一待就容易干燥泛红，干细纹越来越多。这个时候雅诗兰黛的这个特润精华套装啊就非常的实用了。可以说啊，它是这个妥妥的精华界的尖子生啊。官网50毫升的这个小棕瓶平时要900多，但今天咱们价格直接给大家拍到地板上啊。5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只需要399，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我们还会送你4瓶15毫升的便携小样装，到手一共110毫升。如果你想要，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同样受到大家关注的呢还有咱们的这个护肤啊，夏天护肤干燥呢是一个大问题，那普通的爽肤水拍在脸上啊，当时觉得很滋润，但是出门一趟呢或者在室内吹空调吹小半天，脸就开始起皮啊，紧绷，特别的干。这个时候啊，如果说咱们直接用上这个兰蔻粉水啊，那就不一样了，你这个补水滋润就全靠它了。所以呢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哈。官网平时是400毫升的正装要420块钱，很多人想买又舍不得，那今天咱们的这个优惠力度啊就特别大了啊，400毫升的大容量装拍一发二，到手一共有800毫升。

只需要229。如果您心动了，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去搜索两个字儿“秒杀”，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儿就可以了。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到这个雨刮器的一个重要啊，那很多朋友呢就是雨刮器用久了也会去换，但其实大家还忽略了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咱们这个玻璃膜上面如果说是干净的话呢，那么怎么都是干净的，如果这个膜上头不干净啊，那么你雨刮器再怎么刮它也未必能把它刮干净，而最重要的是这个膜如果不干净的话，它是影响你开车的，朋友们啊，咱们视线能否看清楚，能否看得远，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啊，千万不要让油膜绑架你的行车安全啊。现在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嘉实多玻璃油膜泡沫清洁剂啊，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啊。现在呢这个日常价每瓶是39.9元，现在两瓶才39.9元，当然还会赠送您专业的海绵擦啊，相当于买一送一啊。如果说是三瓶装的话，那么就更低了，每瓶就是19.9元。如果朋友们你想要的话，记住，在我看看啊，怎么去搜索它会比较方便，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关键字清洗或者回复油膜都是可以的。好朋友们，想去西双版纳的朋友啊，这一次呢是纯玩五日游，真正做到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咱们不跟陌生人拼车的啊。而且这一次啊，咱们的住宿也是特别好啊，它是融创还有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是那种42到48平的双1.35米的大床标配。这酒店呢，也是标配了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还有自助早餐，非常的丰盛哈。如果你想要的话呢，这是一步到位，而且特别这一次还有一个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咱们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啊，去穿行在这个雨林索道，然后呢，雨林隧道啊，还有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啊，还有深度去游览一下世界级热带雨林，把精华景区一次性看遍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了。还有大家都特别关注的咱们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啊，这是开始了。这一次呢你看，咱们给大家推出的呀，首先大家担心的高反问题啊，你看我们是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缓升高，所以高反是减轻了很多的，而且每人赠送一瓶氧气罐啊，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哈。而且呢咱们布达拉宫、大昭寺、扬州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它是一网打尽啊，这次还特别安排了一个夜游布达拉宫，当然还有很多的美食，像鲁朗石锅鸡、牦牛汤、牦牛肉汤锅，还有藏式烤全羊，全部给您安排啊，还有藏装旅拍也是免费送您的，朋友们。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西藏就可以了。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象山北路，从距105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然后还有东岳大道沿江南

0: 大道辅路附近西往东方向。刚才说到的都是车辆比较多的地方啊，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吉安、赣州六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7到32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多云，26到33度，鹰潭多云，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
6: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镶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5: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4: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听过杏林春暖，却不知道这一经典中医 IP 的发源地就在江西庐山脚下。三国名医董奉隐居此地行医，给穷人看病分文不取，患者痊愈之后只需栽种一棵杏树，久而久之，漫山杏树成林，杏林文化就此诞生。比起悬壶济世的严肃

典故，这段故事自带温柔烟火气，不收钱财，只收树苗，堪称古代最有浪漫情怀的行医规矩。如今杏林早已成为中医行业代名词，行业颁奖、医馆雅称都离不开它。扎根赣北山水的古老典故，没有宏大排场，靠人心流传千年。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十点。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吉安、赣州六市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2度，济南镇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多云，26到33度，鹰潭多云，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

0: Met you。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天气越来越炎热，暑假路线福利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另外可以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包括东北饺子宴、内蒙私房菜、私房湖鱼宴，以及浓香铁锅炖、宫廷烤全羊，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七月优惠班次余位不多，现在报名锁定黄金席位，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错过再等一年。分两档黄金暑期团期，7月7号和7月9号班次，每人是4680元，7月13、7月16、7月20号班次仅每人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可以进群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想要加旅游顾问微信的朋友呢，也可以用这个电话号码182-7954-7981微信同号。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东西仍然好味，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拉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还算比较正常。那在高速方面的话呢 ，G60 沪昆高速的568公桩离温段益阳站至归峰服务区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货车刮擦之后导致其中一辆货车侧翻的事故，目前缓慢通行，益阳往南昌方向入口封闭。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是过南昌多云，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天，26到32度，济南镇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吉安多云28到33度，上饶多云26到33度，鹰潭多云26到34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吸烟和酗酒是脑血管病的重要诱因，有的时候呢聚会多，为了您的血管健康啊，也请尽量要少抽烟少喝酒。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烟草当中的尼古丁会让血管痉挛，酒精呢会引起血压波动，戒烟限酒是对自己和家人的最大负责。
5: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

0: 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

0: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啊，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欢迎大家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早高峰天气和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来看一下，已经是过了24节气的小暑了。天气啊，就很多朋友我看到已经在期待说今年南昌的这个两潭七湾的开放啊，然后就是可以去尽情的
1: 玩
0: 水、踩
1: 水
0: 啊，然后踏浪啊、玩沙呀、跟大家汇报一下。本周的天气从目前来看可能只有周五下了班以后可以带孩子出去玩一玩，然后到了周六日的话都会是那种比较高温，而且周天又会突然之间降下大雨。就你以前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进入了七八月份，基本上经历的都是那种连晴的，
1: 对，
0: 连晴晴日高温，然后大家天天在盼着说什么时候能下一场雨，但今年这个雨水确实是非常之多，
1: 而且周日的温度最高温不到30度。
0: 对啊，因为周日有这个大雨嘛，所以大家要多多的关注这个天气变化。
1: 其实我自己觉得昨天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昨天晚上的风还挺大的，
0: 然后很大，这两天一直风都很大，
1: 而且那个风是凉凉的风。
0: 哦，这我还真没
1: 感觉，是
0: 就是挺凉快的。
1: 嗯，就吹进家里都感觉，哎，今天还挺凉快那种。
0: 不过很快就到这个七月中下旬了，进入这个三伏天气之后，估计温度会慢慢起来。
1: 那个风就热风了。
0: 对，之前天气预报也是说七月份的话降水会比较多，到了八月份的话，可能这个降水的情况会有所好转啊。
1: 是的。
0: 那大家今天周三的早高峰了，有任何天气和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也可以和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金视频 APP， 还有蜻蜓 FM， 随时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祝愿您早高峰出行一路顺。
1: 那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
0: 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将在早上的7:40和8:40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大马分享难题都可以在稍后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
1: 当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还有及时的通行路况啊，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当然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路况互动。
0: 对，把路况或者是话题的情况和我们交流起来啊。
1: 是，
0: 今天我们有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就是
1: 说，其实我觉得也是暑假出行大家可能也会接触的比较多的一个事情。
0: 怎么讲呢？
1: 租东西。
0: 对，租东西大家可能最先想的就是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想的是租车，但我跟菲菲刚刚是经历了一场租车，
1: 我们俩真的惊心动魄。
0: 对对对，我们来讲一下，先分享一下我们俩遇到的租车的这个故事。我们两个女孩子自驾啊，带小朋友出去玩，然后其实也是坐，一般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落地以后，不管是高铁还是机场，
1: 对对对，
0: 然后租一辆车出发。因为我们是去了平潭，我们当时还觉得挺好的，因为它是可以异地还车。
1: 是的，
0: 我之前在海南异地还车的话，你租车大概调度费用至少是上百块钱。
1: 哦，那很贵。
0: 对对对，
1: 物价确实比较高。
0: 当时我就觉得，哎，租车一定要原地还车嘛，就是你在哪儿取的，你
1: 在
0: 哪儿
1: 还，
0: 要不然这样会
1: 价格太高了，
0: 对，更划算一些。哎，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在平潭，因为它比较小嘛，你异地还车只要加10块钱的调度费，我们当时觉得，哎，这个费用还可以，
1: 就比你打车从你本来要出发那个地方到那个高铁站去，它中间那个多加的这
0: 成本
1: 反而还更便宜。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就觉得还行，那我们就异地还，就还回这个高铁站去。本来觉得一切都会非常的顺利，当时这个
1: 我们时间其实还很紧迫，关键。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时间非常的早嘛，而且当时在租车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遇到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想问问大家，你租车的时候会买全险吗？因为其实你在租车平台上，不管你是在那个什么某州啊，然后反正各种租车软件上，它一定是会先让你买交强险和基本的三者险的。本来像我们当时是租了一个50缤果，那个车是很便宜的，一天是80块钱，加上保险的话是80块钱一天还是40块钱，我都已经记不住。
1: 八十块钱
0: 一天，反正最后算下来两天是208块钱，其实是很便宜的一个。
1: 它是加了
0: 加了保
1: 险以后，
0: 208块钱，
1: 加基础保险以后，
0: 对，但是你在提车的时候，工作人员一定会跑来跟你说，说你这个车如果有任何的划痕，就说的非常的吓人，
1: 对，然后还跟你讲说有划痕的话，可能是800块钱一个面，然后
0: 对，还有，
1: 对，如果误工了，
0: 产生了停运费，还有你自己
1: 每一天可能也要几百块钱，
0: 是是是，但是我们当时我们去的时候看到那辆车就是满身都是划痕，
1: 对，已经就是伤痕累累的那个
0: 状态，对对对对，
1: 当时我们就，
0: 而且是你大概隔着5米就能看到它 车身上的划痕那
2: 种。对，我们其实已经是非常仔细把它每一个面每一个细节那个伤
0: 甚至轮毂，因为菲菲是记者主持人嘛，然后他连轮毂、啊、
2: 轮毂都
0: 拍
2: 了，
0: 就是、每个细节都是
2: 拍
0: 的，自己觉得已经是很全面了。
2: 但是
0: 这个
2: 我们在还车的那一天，
0: 其实我们这个情况我们早就遇到了，就是我们当时在充电的时候，因为很多朋友现在出去可能都跟我们一样租电车、嗯、然后我们在充电的时候就遇到了，当天晚上充完电这个充电箱盖它
2: 盖不上，
0: 对，它合不回去，
2: 按压锁扣，
0: 对，
2: 它已经是属于一个半罢工的状态。
0: 当时他要求你在还电的时候是要70%，因为当时那个车给我们就是70%的一个电量嘛、
2: 嗯、我们就又充了一次。
0: 对，我们当时不想有再更多的麻烦，因为充电能要多少钱？
2: 是这样的，我们充了两次，第一次那个盖呢我们大概盖了一个1分钟左右把它按上去了，
0: 就觉得那个盖可能有概率就能把它盖上去。
2: 对对对，
0: 结果第二天在我们要早起去赶高铁的时候，结果那盖要还
2: 车那天盖了5-6分钟一直盖不上，
0: 何止10分钟，我们当时还说我们盖到比如7:35再盖不上去我们
2: 就盖的在那儿整个人都汗流浃背，
0: 真的就一大早跟洗了个桑拿一样。
2: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很紧张嘛、嗯、因为你想如果只是磕了一个面那我就是800块钱或者是多少钱是吧、
2: 哦、
0: 我这个我自己大概心里有个数，
2: 然后那个
0: 但那玩意儿属于那种汽车的部件，
2: 然后我在对我还在网上特意查了一下、嗯、因为那个东西哈，就是那个充电盖的按压口，
0: 嗯，
2: 就跟你家里橱柜那种按压口一样，它到了一定的时间点它就会坏。
0: 是的，
2: 那正好坏在我们这儿了，可能就我们需要承担那个费用，它又不能只换那个锁扣、嗯、
0: 因为你想
2: 总成
0: 谁租车没事去玩那个盖儿啊，谁会去按那个盖儿把那个盖儿给按坏？
2: 就是充电的时候才会把它。
0: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充电多了、嗯，这个车里程长了，那自然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老化的问题。正好我们手气特别的好，
2: 对，当时
0: 收到了这辆车。
2: 当时我们一搜那个总成的费用大概在1000多块钱，我当时说啊。
0: 然后换个总成，然后菲菲还在算说他那个停运费再跟我们一天算个300-400，
2: 扎心。
0: 是的，是的。
2: 对啊，我们当时是真的觉得
0: 完了，
2: 当时为什么就没有试一下那个盖它好不好呢？
0: 就是这个事情提醒一下大家，就你下次在外面租车的时候记得吸取一下我们的这个教训，
2: 油箱盖跟那个什么
0: 电车
2: 盖
0: 充电口盖
2: 都要去试一下，
0: 对，就是要提前排好告诉他这个盖可能是坏的、
2: 哦、
0: 嗯，然后我们当时真的又吓出了一身冷汗，反正后来我们就说算了不管了，我们到先开到高铁站再说，有什么情况我们先反正先应付过去再讲嘛、
2: 嗯、
0: 今天我们先上了高铁再说，因为毕竟我们要转下一个地方，
2: 对，不然的话又赔了钱又耽误了那个行程，
0: 对对对，火车时间还塌了，哎、
2: 嗯，
0: 结果就是
2: 在高铁
0: 千钧一发
2: 还车的最后一秒钟，
0: 对，
2: 盖上它了，
0: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差不多是卡点，就是正好我们到火车站的时候就开始。

0: 检票了，
1: 哇，这个事情我们俩当时真的是惊出了一身汗。
0: 我觉得这件事怎么说呢，虽然没有算真正的踩到坑、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也是半踩了，
1: 因为你至少我受到了惊吓呀，
0: 对、啊、
1: 我有精神损失。
0: 而且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每次租车出去租车，我一定会去试一下那个盖儿。
1: 嗯，会，就这个事情给大家一个提醒，接下来暑假大家可能到落地以后自驾，
0: 对对对，
1: 一定要记得每个部件，就是尤其你想到的可能会用的部件，
0: 嗯，
1: 你都要试一下。我就甚至觉得什么雨刮器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都要试一下？但雨刮器实在不行，我在网上买一个给它换回去，这能要多少钱？
0: 雨刮器那个胶条倒是不贵，它如果是那个电机坏了，那还真得。你这样说感觉好像真得试一下，
1: 就雨刮器也得试一下好不好？
0: 嗯，就万一怕别人把这个东西赖到咱们身上，但你买全险可能就没有那么担忧了。
1: 可是全险很贵，因为它就是，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在那个租完车以后，平台还给了我一个推送，就是让我去评价一下那个租车人员的服务、
0: 嗯、
1: 其中就有一条，租车人有没有过度推销保险。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上一次去海南的时候、
0: 嗯、
1: 我是有这个卖全险的，当时我们人比较多、
0: 哦、
1: 时间比较长、
0: 嗯、
1: 当时我们就想说两天就能省成本就省成本呢、啊
0: 嗯、
1: 但当时、反正后来我们买了保加了保险以后，这个车租下来在海南开了五六天可能花了八九百块钱、
0: 嗯、因为你
1: 加了全险之后
0: 它的价格甚至可能会比你租车的那个成本的费用还要高、
1: 要高要高，
0: 还要更高。
1: 当时他跟我们说的是80块钱一天。
0: 哦，
1: 对，就是如果说
0: 是
1: 要买全险的话，那个车的保险是80块钱一天，
0: 嗯，
1: 两天就是160，跟我们租车的价格
0: 差
1: 不
0: 多
1: 了
0: 、嗯、
1: 所以那个保险价格真的是挺贵的。我估计工作人员他们呢想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因为我们不太了解租车行业的内幕哈，就是估计他们想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收成，
0: 保险的一个销量
1: 肯定是和这个保险销量去挂钩的。就像你去现在在 4S 店买车、
0: 嗯、
1: 买车不赚钱、
0: 嗯、
1: 推销各种服务才赚钱。
0: 是的是的，
1: 还包括
0: 在 4S 店买保险，人家也可能有一些利润在里头的嘛。
1: 不光是买保险，现在还会让你买各种延保、
0: 哦、
1: 啊，我觉得那个也非常的吓人。
0: 哎，所以你看租车中间也有这么多的一些可能会容易踩坑的地方、啊、
1: 嗯，今天就要请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微信可以发送的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来说说你租东西，或者说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
0: 嗯、
1: 就是可能你去外地，然后
0: 其实不单是租车了，
1: 嗯，
0: 你去租一个民宿啊，租个酒店住啊，租个那个共享单车，共享单车难道？
1: 刚才好多朋友已经说了共享单车、
0: 哦。我又想起了我原来那个 OFO 的
1: 押金，到现在都还没有退，
0: 那个 APP 已经没有了，
1: 押金到现在也没有退了。
0: 嗯，就这样子
1: 算了，随风而去了。所以今天就要请大家来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租某样东西有没有什么踩坑的经历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最近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近日，国务院安委办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3: 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年内两重建设8000亿元，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涉及科技创新、长江生态保护、交通基建、地下管网、水利、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及三北工程等，同步推进铁路投融资、污水处理收费、防洪标准、农业水价等改革。
3: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六月下旬至八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上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华北、华东、西南等地地质灾害风险高，华中、华东、新疆等地有高温热浪，西北旱情或发展，内蒙古、黑龙江局地森林火险较高。
3: 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
2: 燃油附加费近日下调，暑期机票搜索量环比翻番，单日出票量创属于新高，热门目的地成都、北京、上海等飞赴三亚、宁波等增超一倍，成都、重庆等增超80%，机票价格低于高铁，如北京飞兰州、宁波约400元，高铁超700元。
3: 七月中国锂电排产283G瓦时，环比增5.6%，全球296G瓦时，环比增5.3%，双双连续5个月刷新历史峰值。储能电芯排产占比42.9%，6到7月传统淡季逆势创新高，反映需求从新能源汽车单级拉动转向多级增长，需求结构系统性升级。
2: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成交市场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
3: 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
2: 再来看到，近期广州黄埔警方接到报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
3: 近日，山东济南一位老人落入深水坑，路过的夫妻朱家旭和李雪发现之后呢，联合周边的群众成功将老人救出。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再来看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昨夜今晨新闻资讯的省内消息部分。近期南昌交警聚焦城区城乡结合部交通薄弱环节，联合属地单位开展机动三轮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与宣传行动，秉持宣传先行、教育为主、教罚并举工作思路，构建宣传加路面治理闭环管理机制，全方位清除道路安全隐患。
3: 记者从江西鄱阳湖南京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解到，今年六月，南山管理站共开展了16次鸟类监测调查，其中夏候鸟9次，林鸟监测7次，共记录到鸟类69种，兽类2种。巡护过程当中，成功救助野生斗雁2只，合计獐1只。
2: 为对接高铁抵昌旅客及西站周边群众前往海昏侯景区的出行需求，江西都市城际公交有限公司站务分公司将于7月11号到9月10号开通南昌长途汽车西站往返海昏侯景区的直通车。
3: 南昌地铁百日夏夜免费乘车福利开始了，2026年的7月1号到10月8号，每天晚上的21点之后到运营结束，乘客可凭陆路行乘车码免费乘地铁。
2: 继续关注2026南昌地铁温馨纳凉活动如期而至，时间为7月1号持续到10月8号，包括1、2、3、4号线共49座纳凉站免费开放，无需购票，市民可以不乘车随时走进上述站厅，清凉一触即达。
3: 为了解决农村菜农进城卖菜出行难的问题，南昌公交部门专门开通8条菜农专线，他们穿行于城市和远郊之间，为菜农出行提供便利，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再来看到近日赣州张贡区33个潜心驿站与5个司机之家全面上线高德百度等手机地图 APP， 新就业群体只需要搜索潜心驿站就可以一键导航就近
3: 服务点，让夏日清凉和城市的暖意能够精准的触达。另外，近日在赣州安远三百山景区呢发布公告，7月9号到7月10号，三百山索道将会暂停运营。
2: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水利厅下达水利真相2026年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九江市76个项目共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1.3629亿元，项目数量和资金总额均居全省第一。
3: 为了助力九江市旅游产业发展，提升旅游交通服务水平，方便庐山交通索道游客往返出行需求，九江市公交集团公司决定自7月1号到8月31号延长公交57路的运营时间，以同步庐山交通索道的运行时段。具体的增开晚班运营时间是九江火车站18:50、19:50，庐山索道站20:00和21:10。
2: 一到六月，九江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73.9亿元，其中地方税收完成86.7亿元，非税收入完成87.2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31.3亿元，其中民生支出完成263.5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9.5%。
3: 为了优化政务服务布局，理顺业务办理流程，提升保障房业务集中办理的效能，推进就近办落实见效。经过研究决定，原九江市本级保障房业务窗口自2026年的7月8

0: 校企停止对外受理业务，对应全部业务受理事项按就近办的要求，统一调整至各保障房管理所的窗口办理，所需的材料办理流程保持不变。
1: 好，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提车的时候，哪一些证件是一定要拿到的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梳理。提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拿到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购车合同、三包凭证或者是三包服务卡、保险保单、车辆使用说明书和保养手册，这些都是以后上牌、保修、理赔、维权要用到的材料。如果 4S 店已经帮你办好了上牌手续，还要拿到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也就是大绿本儿，以及正式的车牌。另外别忘了检查两把车钥匙，没有上牌的时候还要看看临时牌照有没有给到。车辆一致性证书和环保信息这些随车清单等等的资料也要看一看是不是齐全。简单来说，提车的时候呢，重点核对发票、合格证、合同、保险、三包资料和钥匙这几样核心资料，缺了任何一项，后面都有可能会影响上牌或者是正常用车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来到了7:31，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小雷，了解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这现在这个高温天气下啊，这个目前的早间出发啊，会保持沈阳的路况表现啊。现在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包括过江桥梁、沿江通道行驶的出行表现啊，都还在一个可控范围啊。现在来说，暑期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哈、啊。这个赶早这一时段啊，本来是送娃的高峰期，但现在的话，出行车流确实不多啊，这难得小朋友们也能睡个懒觉，现在的通行车流呢都在一个平稳区间。此刻来看的话啊，小雷这个刷新一遍啊，那现在基本上其各个片区的快速路主干道呢都还没有出现显著车多的情况，留有余地，留有空间，大家大胆放心安排通行。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啊有更多的车多状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看看地市的路况。九江市目前在九原路的由西南向东北拥堵了330米，牛湖路由西向东拥堵520米，上饶市太甲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6米，赣州城区的其他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8: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漫媒介拥抱离线生活。 我们每天24小时都与新闻媒体工作以及彼此保持着连接，但许多人发现这种媒介化的生活过于匆忙，过于数字化，也过于碎片化，易受干扰。许多人，其中包括不少技术专家和年轻人，逐渐怀疑当前的数字媒体生产与消费模式是否真的可持续，并开始探索另一种媒介生活方式。这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慢媒介的理念。受慢时运动的启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媒体与可持续生活之间的关系。慢媒介提倡重新发现纸质书信、唱片、胶卷等模拟媒介的价值，呼吁用实在的模拟技术对虚拟的数字技术祛魅。他质疑一次性高效率快产出的文化幻象，提醒我们回到更专注、更可持续的媒介节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慢媒介都指向另一种文化，一种以人的生活质量为导向的文化。
3: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6: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今天的早间高峰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还有道路上的这个变化，大家都可以和我们随时的来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然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你租某样东西啊，有没有经历过什么踩坑的经历？然后我们的很多听友都是在跟我们互动。 CTV6 说，他说那叫属共享电动车了，电子围栏真的是坑人不浅，就是你可能要一直不停的找那个还车点。
6: 对，
1: 但是这样的，你如果说不找一个安全的还车点，那这个电动车乱摆放，那也很大安全隐患。
6: 是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随便停在那种马路边上，到时候就影响到机动车通行了。
1: 就不要高估有一些人的素质，这个却就对，但对于用的人来说，偶尔确实是挺不方便的。
6: 我其实觉得主城区的那个电子围栏，就是共享停车那个停车点还比较好找，就是还相对来说比较密集，在主城区里头。
1: 但这个主城区得看，如果你去了什么八一馆啊，
6: 就是停得太满的那种，
1: 对，然后或者什么万寿宫啊、滕王阁啊，那边的话就比较严格了。因为它确实景区周边，它这个共享电动车如果随意乱放的话，肯定是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6: 对对对，所以你不停到那里呢去，它是没有办法还车的。
1: 对，然后平台人生就说，他昨天晚上快10点，在朝阳大桥东往西方向沿江路刚上桥头，俩女生站在桥边，哎呦好吓人，旁边一辆共享估计是超出范围断电了。
6: 断电了。
1: 对，如果旁边没有那个共享，估计你就直接打报警电话去救人了。
6: 哎，他按理来说，如果是出了范围断电，如果他再往回推一点点，是不是能恢复？
1: 我也没有经历过，我好像因为共享电动车

0: 可能外地的朋友不知道它是不能跨区骑行的，
1: 对对对，这个其实确实挺尴尬的。
0: 所以这个共享电动车对于很多朋友真正实际使用来说也挺难的、
1: 嗯、
0: 但我很佩服能够骑共享电动车超过半小时，就这
1: 共享电单车、共享自行车还是
0: 都挺佩服的吧，超过半小时，
1: 电动车超过半个小时应该还好吧，
0: 就那已经往城市的边缘开了吧啊，当然我是说长时间一直在开，就其实很多朋友开电动车通行也半小时了，也很正常、
1: 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你因为电动车你确实不能骑太快，你半小时其实开不了多远，
1: 对现在
0: 但
1: 是
0: 那个费用就是层层的往上涨、我最近一次
1: 价格挺贵的，其实租那个共享电动车，
0: 对最近一次骑共享电动车反正就是十分钟最后花了多少钱，哎，我待会儿查一下，10块钱。
1: 我记得我们俩有一次从那个八一广场骑到那个铁路二村，结果我们俩就是金马庄那里骑到铁路二村那里，一人花了5-6块钱。
0: 要这么贵？
1: 我们那趟其实还不如打车。
0: 后来这么一算，还真的是为什么不去照顾一下我们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的生意呢？
1: 啊、
0: 何必要去骑这个？这共享电动车是
1: 非骑
0: 不
1: 可
0: 吗？然后这个平台人生也说，他说有一次车子呢放家附近的充电站充电，然后扫码一辆哈罗单车回家吃饭，就打算可能再回来。举车啊，
1: 嗯，然后结果他说这个到家楼下结束订单，提示超出了还车范围，
0: 嗯、
1: 但平台呢又看不到那个有效的范围在哪儿，最后就没办法、
0: 啊、
1: 强行还车了，需要付50块钱的调度费，然后他说他暂时没付，就打了客服电话，点击对调度费有异议，结果系统还是免除了
0: 直接免除了50块钱，就是大家遇到这种事情不要慌，你就是跟客服打电话。
1: 对对对，那这是确实是平台的问题了、你这里都没有显示有效的那个范围在哪儿，那我怎么还，对吧？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那个八一广场地铁站出站，扫了一辆这个共享电动车，反正扫完了以后，后来发现哎好像我们不需要了。然后我就直接点了那个
1: 还车，结果还付了钱。
0: 对，但是后来你再跟那个客服点申诉，说我
1: 没有
0: 电动车没有挪移位置，没有使用，然后他就 OK， 他就退回你了
1: 。
0: 对对对，
1: 那联系客服还是有用的。
0: 就是有些你得打电话，有些是直接在线上联系客服就可以了。
1: 嗯。然后正好看到平台人生他还有一个分享的小妙招要跟大家讲一下、来说一下、
0: 我觉得这个还挺实用的，
1: 因为最近这雨天就下雨的频次还挺高的，
0: 是的，
1: 他说是这样的，雨天开车呢就是下大雨左右后视镜是会容易沾满雨水的嘛，
0: 对呀，
1: 如果没有那种后视镜加热能够让雨水蒸发掉的呢，他是说有个办法呢可以轻松搞定，装一瓶矿泉水500毫升的自来水，然后滴6到7滴家里洗碗用的那个洗涤精，摇几下然后直接倒在这个后视镜上，
0: 就
1: 是效果比网上买的那些智商税的还好多了，
0: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怕那个油膜清除液啊，你买的不靠谱了就可能比较麻烦一些哈。
1: 对对对、
0: 好，谢谢这个平台人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如果说家里已经就车，其实说实话
1: 就后视镜容易挂水，
0: 用清洁家里的碗那么油，用洗洁精都洗干净了，你车上能有多油、
1: 主要是会让那个后视镜形成一层那个膜，让它不容易吸附水珠在上面，
0: 是，但是这样的这个天气啊，就突然之间下大雨、有这种高温高湿、确实会让人觉得身体很烦躁，没有胃口，
1: 对，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你就来点酸酸甜甜的东西挺开胃，有的时候不想吃饭，晚上真的就想喝点什么绿豆汤啊、酸梅汤什么的、
1: 酸梅汤我这个季节真的很爱喝，就尤其是我在外面比如说吃那什么烧烤油炸水煮，我觉得配酸梅汤却撒，就是男生好像
0: 有朋友这个季节去吃火锅吗？我觉得火锅跟酸梅汤也挺配的。
1: 到空调房吃火锅还行啦，
0: 就是要空调开到最冷才行、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们在潮牌江西为大家带来这个方回春糖酸梅汤，它是一包里面180克，有2份的原料包加冰糖包，再加一个无纺布袋。一袋呢是29.9块，2袋是59.8块，3袋是75块钱，5袋呢120块钱，送一个手绳香囊。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酸梅汤或者是在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这个商城下单了，因为这个方回春糖的酸梅汤是杭州人家门口的老字号，因为大家也知道之前杭州那个卖酸梅汤也
1: 很火
0: 嘛，那么这次呢是甄选了乌梅、山楂、桑葚、玫瑰、茄、橘皮、甘草、薄荷还有桂花等8味食材，那么没有添加任何的糖精啊、糖浆啊，只保留那个酸甜和草木的清香，所以包括还有点淡淡的桂花香，你喝起来呢就是花香十足，然后生津消暑，煮起来也很简单，直接把原料加进去，加水煮沸25分钟，然后呢再带，它里面还配了冰糖，所以你煮出来就像葡萄酒一样，
1: 对，很香，
0: 对，
1: 酸酸甜甜，
0: 对，再放点像我们这种爱喝冰的再放点
1: 冰块
0: 非常的解暑、开胃
1: 啊，
0: 那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酸梅汤，回复酸梅汤就能下单了。那当然这个开了胃以后呢，有些东西我觉得夏天是吃的更 根本停不下来。
1: 有一个东西可以配着酸梅汤。
0: 对对对，就夏天我真的我经常晚上吃不下饭啊，夏天就只想吃点什么辣条、啊、
1: 牛肉干、
0: 哦、就辣条这种、哦、一定要是光是牛肉干也吃不下，刚光是牛肉干觉得卡嗓子
1: 哦，就是你要配搭配很多种不同的东西。
0: 就是我觉得那种鲜烤的那个有辣的那种牛肉干，然后满满的
1: 都是芝麻，带一点点带一点点油脂成分，
0: 对对对，然后辣椒丝的那个牛肉干吃起来会更爽。那今天呢、嗯、潮牌江西现在正在直播啊，我们江西鹰潭特产的烤鲜牛肉干，也是我们很多小伙伴从小吃到大的这个烤鲜牛肉干。
1: 对，我昨天我看到其实有些听友已经进直播间看到了这款产品了、
0: 嗯、很多朋友也是回复牛肉干然后再抢，因为确实比你在市面上买的便宜很多。
1: 是的，
0: 就是我反正我家里是会有囤辣条的习惯，如果说你家里有囤辣条的习惯的话呢，你不妨就是可以把它改成囤我们这次的这个、嗯、这个鹰潭特色的特产的鲜烤牛肉干。
1: 对，这个品牌大家其实可以来猜一下，不给大家就是稍微小小互动一下，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留言、
0: 现在我们可以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
1: 正在直播的
0: 同事、啊、正在直播的框框、啊嗯、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直播为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因为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防腐剂啊、香精啊、色素，包括纤维、豆制品、淀粉都没有添加，它是精选牛后腿肉制作而成的。关键有一点，它日期很新鲜，
1: 对的，
0: 7天无理由，安排运费险，三个辣度可以选，这个包括4种口味，铁板味、孜然味、香辣味，我吃的最多就是香辣味。
1: 香辣味，孜然味其实也很香，它那个孜然的那个味道真的很浓郁。
0: 我很喜欢它那个有点点甜味，就是最后、哦、因为我自己是喜欢甜辣，对对对对对。那么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款江西鹰潭特产的这个烤鲜牛肉干啊。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潮牌江西的直播间了。马上呢来连线这个框框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潮牌江西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鹰潭特产的烤鲜牛肉干有什么样的一个好价啊，大家可以来享受得到。早上好，框框。
2: 林可菲菲，哎，我现在坐在潮牌江西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想跟这个听众朋友们来玩一个游戏、
0: 嗯、
2: 玩一个游戏。嗯，
0: 怎么
1: 什么游戏？
0: 嗯，
2: 对，就是你们那边声音我这边听着有点点稍微有点点小，这边耳机里面就是听的有点点。
1: 嗯，那您可以、你可以说一下，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互动
0: 什么的活动？对，
2: 嗯，是这样子的，我们就呢，嗯，因为我们今天哈就不说品牌，但是因为咱们都知道嘛，对不对？咱们都知道这个品牌到底是什么。然后呢，但是听众朋友们他们可能不知道，那么我们就让大家来猜一猜，猜一猜。那么现在会直接抽，就是猜中了的，然后在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了正确的名字的，我们送今天送6位，今天送6位、
1: 嗯、
2: 然后呢我们还不是一包一包来送、
1: 嗯、
2: 我们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它有4个口味，它有4个口味、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就6位朋友
1: 免费试吃，
2: 每人，对，每人
1: 好的
2: 4包，
1: 可以4个口味一样一包啊。大家来猜一下，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江西鹰潭特产的烤鲜牛肉这个品牌，应该小时候大家在小卖部都看到过，知道的现在赶紧把答案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那框框，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活动机制售价机制也给大家说一下吧，然后我们这个直播怎么来进入到我们直播通道给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2: 嗯，我们就是在那个视频号当中，然后输入潮派江西，潮派江西，然后就可以进到我们直播间。
1: 嗯，
2: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价格机制哈，就是因为咱们在外面购买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块钱左右一包。
1: 嗯，
2: 然后呢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机制是7.4块一包。
1: 嗯，
2: 然后我们是10包一下购买，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帮大家省到10来块钱这种状态。咱们嘛这个过日子是不是啊，就该花花该省省。
1: 对，
2: 所以呢对，而且我们是跟厂家去谈，我们是跟厂家，因为我们审查的选品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是跟到厂家去选择了这个产品，然后一直在跟他们说这个价格还是要给到我们的粉丝，对不对？给到我们粉丝一个优惠。所以说呢嗯，就现在我们是真的把价格已经打下来了。
1: 对，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囤一些暑假出行的这种零嘴零食，可以赶紧进潮牌江西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看一下啊！非常感谢框框的介绍。那么直播已经是开始了，想要买的朋友赶紧啊、点开这个潮牌江西，潮流的潮，派对的派啊、江西潮牌江西这个视频号直播已经开始，大家可以赶紧去直播间抢购我们的优惠
0: 的。是的，嗯，好，谢谢框框。我们在这儿跟大家来说一下关键词，我们现在有一个互动啊，就有奖互动，给大家送4包的这个包邮给大家送到家的什么呢？我们的这个。 四包的牛肉干，江西鹰潭特产的烤鲜牛肉干。我们跟大家一些提示哈，其实我自己的印象最深刻就是它是那个蓝白包装，
1: 对对对，
0: 蓝色的边边，然后白色的底，
1: 然后还抽了真空，
0: 对，始于1984年鹰潭的鲜烤牛肉干。大家如果能够清楚的说清楚这个 牌子的话，我们来抽六位小伙伴啊，六位小伙伴
1: 每
0: 人四
1: 包
0: 的这个牛肉干，而且运费我们给大家包了，
1: 是
0: 的，就是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就是真的让你免费试吃。
0: 对对 对
1: 不过大家就不用试吃，我觉得江西人大部分都吃过
0: 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他的名字啊，
1: 福利给到大家。
0: 对对对啊，正确的说出他的名字，正确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名字的话，那就可以来这个获得我们四包的牛肉干，而且我们是免费送，免费给你包邮到家。继续有请小雷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3: 啊，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关心现在城区路面出行路况。环线宜川出行高架也有了一点些微的动作啊，这个来到7:50啊，东一环且解放路互动立交上空红都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况。前湖互动立交啊，这边由南向北方向也展开了一些这个排队队伍啊，但总体来看的话环线的行车，过江的行车，总体南昌早间高峰的出行发展还是在可控范围内啊，路况呢还是不算太夸张啊，大家呢依然有大把空间啊，这个是安排过这个通行啊。当然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非常感谢小雷，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0: 地势路况。
1: 在九江市的牛湖路由西向东拥堵520米，上是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00米，赣州城区的大部分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0: 再来看到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夏天空调使用频繁，但温差大，容易让孩子感冒，建议空调温度设置在26度左右，避免直吹，定时的开窗通风。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大家，孩子从户外回来不要马上吹空调，应先擦干净汗水，休息片刻，防止冷热交替引发呼吸道疾病。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2: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7: 有的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8: ？No，
7: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5: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为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
2: 非常可以，
1: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
2: 看到我们两个都在下单那个牛肉，
1: 对对对，因为那个玩意儿确实啊。刚才恭喜很多朋友们中奖啊，我们既然是送六位，现在的话只送出了，我看送了三位吧，
2: 送了三位。然后大家知道这个鹰潭那老品牌牛肉干的名字，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把你知道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啊，我们会给就是答对的朋友啊，中奖的朋友们发送这个中奖信息，然后确认一下您的这个收货地址啊。
1: 是，那么大家来这个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就可以了。
2: 嗯，
1: 那当然了，这个有的时候背上这些小零食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旅行当中确实跟小零食很配。
2: 对呀，就是坐火车啊，坐就是大巴啊什么的时候，都是可以吃一吃零食的嘛。要不然的话就觉得时间比较漫长，是吧？
1: 是。那这个想要跟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愉快的旅行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会儿呢跟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我们有三条线路啊，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
2: 对，
1: 首先呢就是去到内蒙的呼伦贝尔，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南昌的天气阴晴不定，而且总体来说是这种高温高湿的这个天气啊。
2: 是的，然后呼伦贝尔那边真的就是感觉大草原上晴空万里，然后就是你也能够带着一家老小去玩的那种，因为它玩起来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你不要觉得说内蒙那个草原很宽广，是不是每次景点景点之间车程很长？
1: 对，
2: 其实真的还好，呼伦贝尔那块长一点的车程，单程可能是三四个小时，短的话一般两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就是下一个景点，他们就是景点玩的地方比较集中这样子啊。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带老人小孩这一趟也会比较轻松一些。暑假的话我们内蒙是有几个不同的班期哈，如果是你要选择七月上旬，就还剩下七月九号这一个班期了，这个班期是4680，然后七月十三号、七月十六号和七月二十号，就七月中下旬的这几个三个班期的价格呢，贵200块，4880。如果你是两人同行的话呢，还可以再立减100啊，就是在价格基础之上，包含您的这个机票啊、吃住行的所有费用一价全含，价格透明。如果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大草原，感受一下呼伦贝尔的这个感觉，我们这个七日游的行程，大家可以赶紧来咨询报名。
1: 对，
2: 7天4000多块钱，暑假还包您机票，真的非常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同号。
1: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不一样的行程啊，像这个云南的行程，想出去玩去云南放松的朋友呢，为大家安排了一波非常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假期。听友专属的粉丝价3880元起，两人同行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这个隐形套路。这个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重点说一下啊，这趟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的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
2: 是的，
1: 那么全程住4赞酒店，大理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非常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那么像这个玉龙雪山大索道